0: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1: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0: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高空俯瞰，纵穿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1: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0: 这就是柳永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的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柳永这首词就知道了。
2: 柳永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3: 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0: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4: 只有柳永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0: 柳永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1: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0: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

0: 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1: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他的那种姿态，他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0: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孤独且坚定。
2: 他对于南宋的主流的那种文化气氛还有政治气氛，他是有点格格不入的。他自己在奏章里面也讲到，用孤微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说这个人是很孤单的。
0: 孤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3: 老何头衔，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乌鲁小，在龙蛇眼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1: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恣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3: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溪笑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2: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但是也要认识到这种喜爱的背后是无奈的，是痛苦的。他的眼光哪里会说只满足于看个大儿中儿小儿呢？应该是北伐的军队才对，是那种铁血战场的那种生活，那才是他理想的状态。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0: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这时候，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有两年。大江，既是眼前的长江，也是历史的长河。滚滚的潮流中承载着王朝的兴衰，豪杰的宏愿。
1: 这种自然的壮阔的山水激荡起了他那种奔涌的英雄情怀，首先冲击他的视觉，之后他接下来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在这个山水之地发生过的那种激荡过历史风云的故事。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
1: 苏轼在抒发的是他的怀古的幽情，他在和古人做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人是在他们时代主宰了时代命运的人，但他们也俱亡。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6996-400-807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1: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1: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一千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时任靖江知府的张孝祥因为坚持抗金被罢官弹劾。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
1: 他是刚好是中秋之夜，洞庭湖、青草湖本来连在一块儿，刚好那一个夜晚是风平浪静，月光又特别的好。他在这样的一片光明当中，人在镜中，镜中镜在人中。
0: 遇见指遇境，穷是美玉，穷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2: 用一个人的心灵去包容宇宙万物，这个只有人能做到。同样在宋词里面，我感觉只有张孝祥的这首词能做到这一点啊，天地万物都可以在我的心灵里面得到包容，所以这个时候人已经扩充到无比巨大了。
3: 锦逸西江，细斟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
4: 可能过去因为那些惨痛的经历，他可能死过一次一般，但是此时的洞庭能让他活过来，仍然能够获得那种做人的欢心，这是一种精神层面意义上的活。
1: 所以那叫做忘，真正我完全融汇到这样的一片天空当中，不知今夕何夕，整个自我的生命完全的融入于洞庭青草的波光之中。
0: 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3: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

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

0: 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1: 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2: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
3: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4: 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慢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0: 么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 怎么着？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5: 干嘛？干嘛？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又奔放。湖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秒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鲃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鲃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

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鲃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鲃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翼龙湖地处于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蒂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他们的邻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PT 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她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 PT 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扣。每一个湖泊都是多个物种的美好家园，是无数生命迎风起舞的天堂。

洱海静静地依偎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相依相伴，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又叫瓷壁莲、子午莲，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瓷壁湖是洱海上游水源地之一，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了。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忠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变异。

0: 慈碧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慈碧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属于是一种物品。
0: 阿福忠是最早研究慈碧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慈碧花的生长习性，他将慈碧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
1: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湖林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还印证了古代旅行家徐霞客说的一句话，子午花开鱼满腹。
0: 慈碧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

峰，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

0: 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
1: 以后拉丁舞百百里，阿巴拉丁舞的大哭呀，阿巴拉丁舞大哭。
0: 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大多生长在水深一米到五米的地方，沿湖岸呈带状分布。以波叶海菜花为主的深水植物群落类型，是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猪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天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

泼，宛如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她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

0: 远澄净美丽，让生命共同体和谐繁荣。我们绝不能辜负这份期待。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居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嘿嘿嘿嘿嘿嘿。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

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她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食物。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鹤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游牧文明。

天，张建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他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张建华要去拜访的女子正照看着一群牦牛，在这高寒山区，牦牛是重要的家庭财富。

蹄声由远而近，牦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

转场，血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血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博大柔美。

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语和呼吸。

一层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

闷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流传千年的哈尼族谚语解开了哈尼梯田永续使用的秘密。森林是水的根，水是梯田的根，梯田是哈尼人的根。

哈尼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哈尼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径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充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

0: 시코냐래. 앞에 물 삽입 합입 다 몰라. 노출님만 모래 미치야마 좋죠. 심해졸로만 뭐야. 하우 합이 가우 좋다라네. 아타게 졸래. 앙아 아주 좋아.
1: 和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 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春种秋收，又一个春天来临之时，稻种被搬出粮仓，通过晒种、旋种、浸种，而后被催压。
2: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秧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
1: 这就是哈尼人的开秧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水稻的秧苗要打开秧门，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 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

六七千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第一强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0: 相似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常相伴。
1: 盖世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世香香黑猪肉肠。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分裂、拔节、秀穗、灌浆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40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

劳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催动和汹涌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我们是已知宇宙中的生命体，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与爱，我们母亲一样的星球。

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这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带雨林，雾气缭绕，郁郁葱葱。茂密的雨林生长在一片岛屿上，是各种奇特动植物的家园。这就是尼科巴群岛， 一个充满魅力的自然秘境，岛上的许多地方至今都鲜有人类踏足。在这里，大自然展现出原始的力量，既能造就绝美的景致，也会带来可怕的灾祸。 2004年，一场致命的海啸席卷了尼科巴群岛的海岸。如今，群岛从废墟之中重获新生。这里的生灵凭借强大的韧性，奏出绵延不绝的生命之歌，久久回响。阳光沙滩，碧海蓝天，尼科巴群岛的海岸风光美不胜收。一些动物岛民来到海边，他们是当地特有的石蟹猴尼科巴亚种。吸引他们离开森林的不是海景，而是鹿兜树成熟的果实。虽然很硬，却非常甜美，是石蟹猴难以抗拒的美食。想品尝这些果实的不仅有石蟹猴，寄居蟹背着螺壳也来到了这里。寄居蟹是节肢动物，它们寄居在空螺壳里，以保护自己脆弱的腹部。它们拥有各式各样的螺壳，聚在一起仿佛在上演一场时装秀。随着身体长大，寄居蟹还需要不断更换螺壳。寄居蟹用后面的两对步足小心地支撑螺壳，同时用螯把果实切成小块食用。石蟹猴不愿与寄居蟹分享食物，于是决定带着果实回到森林中安心享用。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远离人类的茂密雨林，雨林里丰富的动植物共同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尼科巴群岛的面积约为1800平方公里，由22座岛屿组成，有些岛屿无人居住。这片坐落在孟加拉湾的群岛位于苏门答腊岛的西北方向，岛上人口

人口为4万左右。 尼科巴群岛对外来人员上岛实行严格管控，本片摄制组因获得了特殊许可才得以前往当地进行拍摄。这是一片遍布自然奇观的土地，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广袤的雨林调节着尼科巴群岛及其周边地区的气候，茂密的植被为动物们提供了多样的天然栖息地。这里生活着一些稀有物。

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岛屿上，万物欣欣向荣，形成了极为独特的生态系统，同时也孕育了当地特有的生物。石蟹猴尼科巴亚种，一种分布于尼科巴群岛的石蟹猴。这些聪明的灵长类动物是岛上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本片关注的焦点。在鹿兜树下，一群石蟹猴利用进食间隙互相梳理皮毛，以增进家族成员之间的感情。眼前的景象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机。一条网纹蟒正悄悄靠近。网纹蟒是世界上最长的蛇类之一，它们会用身体缠绕猎物，使其窒息而死。网纹蟒在某些情况下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对石蟹猴来说则更加危险。石蟹猴迅速逃到树上。网纹蟒本打算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可惜失败了。他只好离开，寻找新的猎物。石蟹猴幸运地逃过一

另一群石蟹猴住在离海边更近的森林里。在这里，他们不仅能看到大海，还能获得各种各样的食物。除了植物果实，他们还会吃树叶、昆虫、菌类和某些动物的卵。石蟹猴的食谱很广，这让他们能够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生存。有些动物并不太欢迎石蟹猴的到来，比如斑黄鸠。它们会和猴群保持距离，在树梢或细枝上啄食新鲜的浆果。吃了一会儿果子后，斑黄鸠飞往岛上的红树林。红树林并非石蟹猴喜爱的栖息地，因为这里的盐度很高。红树林生长在海陆交界的潮间带，能保护雨林不受海水侵蚀。有些红树拥有特殊的过滤系统，能将吸收到体内的盐分聚集起来，并通过叶子排出体外。庞杂的根系有助于固定土壤，减少海岸的水土流失。肥沃的泥土是众多鸟类理想的觅食地。这只鸻正在寻找美味又富含营养的昆虫。岛上的准入限制对动物们不起作用。这些灰脊鹰夏季在西伯利亚

繁殖，冬季则来到温暖的尼科巴群岛，在红树林里生活。在复杂的红树林生态系统中，有一种动物发挥着尤为关键的作用，那就是招潮蟹。它们常在沙地上营穴而居，这种挖洞的习性能够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并释放地下沉积物中的二氧化碳。招潮蟹还是红树林里的清洁工，它们能从泥沙中过滤出有机物吃掉，不能吃的部分则会被取出，团成小球，动作相当优雅。雄性招潮蟹长着一只标志性的大螯，这只螯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吸引雌性的注意。现在雄性招潮蟹暂时没有别的事要忙，它们纷纷挥舞大螯寻觅配偶，在沙地上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没过多久，招潮蟹便不得不停下来处理更紧急的事。每天随着潮水涨落，招潮蟹的巢穴会受到反复冲刷，因此它们需要花大量时间修整洞口。打理巢穴是一项长久的工作，招潮蟹偶尔才能休息片刻。海洋周期性的涨落不仅塑造了这片红树林的生长环境，也影响着尼科巴群岛上的其他生物。这些清晰的岩层是尼科巴群岛诞生的见证，记录了两大板块碰撞引发的剧烈地质变化。在这里，印度洋板块俯冲到亚欧板块下方，板块交界处的土地受到挤压，抬升至海平面之上，形成了尼科巴群岛。

海洋能孕育生命，也能夺走生命。2004年12月26日，满月当空，夜晚即将结束。此时的尼科巴群岛显得十分宁静。然而，当地时间8点左右，尼科巴群岛以南不远处的海底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这场地震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长期相互挤压，积累的压力瞬间释放。地震使海水产生剧烈波动，引发海啸。致命的海浪横扫印度洋，并在遇到陆地时形成高高的水墙，冲击海岸。共有20多万人在此次灾难中丧生。在一些地方，海啸造成的破坏至今仍清晰可见。这次地震是有记录以来一次罕见的强震。地震发生仅10几分钟后，海啸便抵达尼科巴群岛，造成惨重的伤亡。约3500人遇难，大片农田被冲毁。大多数遇难者是当地的原住民，他们生活在沿海地区的森林里，以捕鱼和畜牧为生。保护他们古老的文化也是尼科巴群岛限制外人进入的原因之一。我们没有取得拍摄原住民的许可，不过仅从移民村落

遭到的破坏中就足以窥见当时的惨状。不少人认为，石蟹猴和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可能具备

0: 深入内陆几公里远，某些地方的海水再也没有退去。曾经长着茂密森林的土地，如今成了一片片半咸水细湖。由于长期浸泡在高盐度的海水中，树木无法呼吸，雨林慢慢死亡，经历几千甚至上百万年才达到平衡的生态系统就此消失。受海啸冲击最严重的是沿海地区，其生态环境遭受重创，不仅让当地野生动物失去了重要的栖息地，也威胁到了整片群岛的生物多样性。海啸几乎摧毁了岛上所有的红树林，这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失去了红树林的保护，沿海地区的雨林暴露在高盐度的海浪中逐渐死亡。这进而影响到了石蟹猴的生存，它们无法找到足够的食物，食物短缺致使沿海地区石蟹猴的出生率下降。海啸发生仅一年后，受灾地区的石蟹猴数量减少了一半，这进一步削弱了石蟹猴尼科巴亚种本就有限的基因库。这场灾难会给当地石蟹猴的生存与繁衍带来哪些长期影响，还需要持续观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尼科巴群岛，一些没有直接受到海啸打击的动物也受到了间接的影响。在月光下，一只棱皮龟正在沙滩上忙碌着。棱皮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龟鳖类动物，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海里，只有到产卵的时候，雌性才会

档案。雌性棱皮龟通常会回到它们出生的海滩产卵。目前，全球已知的棱皮龟产卵地有近1000处，它们的卵需要特定的环境条件才能成功孵化。沙子的温度和湿度必须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海啸让尼科巴群岛的很多沙滩变得不再适合棱皮龟产卵。海啸过后，许多曾经在这里产卵的棱皮龟再也没有回来。棱皮龟是易危物种，重要产卵地的丧失可能会让它们的数量加速减少。海啸还对尼科巴群岛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海浪涌向海岸时冲毁了沿途的珊瑚礁，海水退去时又将从陆地卷走的大量泥沙覆盖在残存的珊瑚之上，大约80%的珊瑚因此死亡，海洋生物也失去了一片重要的栖息地。令人惊讶的是，仅仅4年后，部分海域的珊瑚礁开始恢复生长。海底再次焕发生机。只要有机会，大自然总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获新生。这一次，机会由珊瑚自己创造。尼科巴群岛周围的珊瑚礁之所以能快速恢复，是因为在海啸发生前，它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一条湿式炖塘鲤守在一个水下洞穴的入口处，它和一只古虾成为了室友，共同居住在这个洞穴里。双方都能从这段关系中获利。湿式炖塘鲤不会挖洞，但视力出色，可以承担起警戒的任务，而视力不佳的古虾则负责挖掘和维护洞穴。洞穴外危险逼近，一条梭鼬正在附近游弋，它华丽的外表能够起到伪装的作用。乍看之下，梭鼬与旁边的珊瑚礁非常相似。此时湿式炖塘里还没有察觉到逐渐靠近的梭鼬，好几条梭鼬同时发现了猎物，都朝着洞穴靠近。梭鼬离洞口越来越近，湿式炖塘里终于发现了危险，他和古虾迅速躲进洞里。即便面对像梭鼬这样善于伪装的猎手，湿式炖塘里和古虾也总能联手化解危机。

种神奇的共生关系是动物们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在自然界，类似的演化奇迹还有很多。

其中一个便是生命对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这群石蟹猴为了寻找食物，进入了对他们来说较为陌生的环境。

尼科巴群岛上的石蟹猴生性胆小，而且对森林栖息地的变化很敏感。 海啸过后，一些石蟹猴群离开遭到破坏的海岸家园，前往人类居住的区域。他们到城镇和村庄周围觅食。起初，石蟹猴还比较谨慎，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大胆了起来，发现了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世代生活在雨林里的石蟹猴早已演化出了非凡的适应能力，它们很快就习惯了新的环境。这些灵长类动物在人类生活的区域里过得很惬意。海啸过后，当地重建并新建了许多房屋。由于森林栖息地的丧失， 越来越多的石蟹猴转而来到村庄周边活动。人类和这些新邻居之间时常会发生摩擦，可是村庄里唾手可得的食物仍不断吸引石蟹猴前来。这里的食物未必健康， 但很充足，让石蟹猴的数量确实有所增加。他们对人类本能的戒备也慢慢消失了。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当地法律禁止投喂石蟹猴。 可还是有很多人违反禁令，他们认为投喂是关爱石蟹猴的一种方式。石蟹猴在这里过得相当滋润，似乎无意回归野外。他们在森林生态系统里的缺席，悄然影响着那里本就脆弱的生态平衡。石蟹猴并不知道 自己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他们看来，哪里有食物，哪里就是家园。一些雄性石蟹猴来到椰子种植园里采摘果实，这让园主头疼不已。找不到鹿兜果的时候，石蟹猴也喜欢吃椰子，而且岛上有很多椰子树。 海啸冲毁了许多椰子种植园，条件允许后，人们又重新开始种植椰子。椰子是尼科巴群岛重要的经济作物，然而，大面积种植同一种作物，对丰富当地的生态系统没有太大帮助。好在，椰子壳可以自然降解。 石蟹猴要想吃到椰子肉，得花不少力气，而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石蟹猴是一种猕猴，猕猴以聪明和灵巧著称，是与人类最为相似的灵长类动物之一。

椰子树下方的一只小动物长着一条很长很长的尾巴，它看上去似乎无所事事，其实它正密切关注着树上的石蟹猴。这种亮绿色、身体布满细密鳞片的爬行动物就是单翅绿树蜥，它的眼睛旁边还长有黄色斑块。这只单翅绿树蜥正在寻找食物，它要找的是蚂蚁。蚂蚁喜欢吃椰子树上的某些害虫，因此人们经常能在种植园里看到捕食蚂蚁的单翅绿树蜥。它们仅分布在尼科巴群岛最大的

这只饥饿的丹氏绿树蜥还在忙着觅食，高处的雄性食蟹猴已经用椰子填饱了肚子。在尼科巴群岛，适应环境的能力格外重要。岛上的生物必须对生态系统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调整自身行为，才能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岛屿上生存下去。海啸过去一段时间后，尼科巴群岛沿海地区的绿豆树林逐渐恢复。一些食蟹猴离开村庄，回到了他们原本的家园。这群食蟹猴像往常一样在森林里寻找食物。其中一只爬到高处，观察周围的环境。在地面上，有一种动物正在筑巢。这种长得有点像鸡的鸟是尼科巴种雉，它们飞行能力较弱，会在地上营造独特的土堆作为巢穴。这种筑巢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尼科巴种雉是尼科巴群岛上的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沿海地区的森林里，因此海啸对它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部分岛屿上的种群彻底消失。如今人们很少能看到尼科巴种雉筑巢的场景。尼科巴种雉会堆起一个土堆，然后在里面产下大约4-5枚卵。完成艰巨的筑巢任务后，亲鸟只需把卵留在巢里，不用亲自孵化。在尼科巴种雉的巢里，卵的下方铺了一层树叶，上面则覆盖着泥土和枯枝落叶。正是靠这些有机物降解产生的热量，卵最终得以孵化。孵化时间取决于巢内的温度，一般来说，雏鸟在2-3个月后就能破壳而出。尼科巴种雉亲鸟不会一直守在巢边，这给了一种蜥蜴可乘之机，它就是圆鼻巨蜥，一种很擅长掘土的蜥蜴。尼科巴群岛上的圆鼻巨蜥体长可达1.8米，而且拥有强劲的爪子，是一种可怕的捕食者。尼科巴种雉巢穴中的植物腐烂会散发气味，而圆鼻巨蜥从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这股气味。此外，圆鼻巨蜥还会记住曾经找到食物的地方，并多次返回同一个地点觅食。它们用舌头捕捉卵的气味，从而确定卵的位置。接着，这位掘土高手就开始干活了，这对他来说没什么难度。食蟹猴在一旁密切关注着圆鼻巨蜥，也许希望能捡些圆鼻巨蜥吃剩的食物。很可惜，圆鼻巨蜥把尼科巴种雉埋在地下的卵吃得一干二净。如果尼科巴种雉有守护卵的习性，圆鼻巨蜥也就不那么容易得手了，尼科巴种雉后代存活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不过这样的改变往往要经历长期的演化才会发生。

一个巨大的蒸汽浴场。得益于湿热的气候，尼科巴群岛成为了众多生命的摇篮。岛上超过85%的土地生长着雨林，海啸对沿海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内陆地区的雨林则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在雨林深处，生命的形态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石蟹猴不是唯一引人注目的动物。炎热潮湿的环境孕育了大量奇特的动植物，就连科学家也说不准这里物种的确切数量。有些夜晚，雨林里各种蛙类的叫声此起彼伏，这是雄性蛙类在求偶，它们通过叫声吸引雌性与之交配。其中一些蛙类只在尼科巴群岛有发现，除此之外，我们对它们所知甚少。事实上，尼科巴群岛雨林中的许多地方至今仍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这片郁郁葱葱的雨林里蕴藏着大自然的无穷奥秘，有待生物学家们继续探索。石蟹猴在雨林里的日子很惬意。当猴群还在睡懒觉时，有些动物已经早早醒来，开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拜氏鹦鹉一边进食，一边吵闹地叫唤着。石蟹猴没有理会他们。过了一会儿，这只石蟹猴又睡着了。在下方，尼科巴树鼩正在树枝间穿梭。这只饥饿的哺乳动物发现树叶上有蜜露，它可不会错过这些甜美粘稠的汁液，大肆舔食起来。另一只尼科巴树鼩前来抢食。尼科巴树鼩闹出的动静终于吵醒了贪睡的石

猴群里的其他成员已经开始享用早餐了。石蟹猴很幸运，不需要为了觅食长途跋涉，雨林里食物资源丰富，它们能轻松找到吃的。这只石蟹猴在一些树叶背面发现了不同寻常的食物，尼科巴泛树蛙的卵团，雌性尼科巴泛树蛙交配后把卵藏在了树叶背面，卵团看上去

内陆地区的雨林是尼科巴群岛生态系统的重要支柱，滋养着其中及其边界之外的生命。雨林能产生大量有机物，一部分有机物会储存在土壤中，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然而，雨林中植物能够吸收的养分有限，多余的养分会被溪流输送至海岸，最终沉积在沿岸的泥滩中。这些养分促进了红树林的生长，反过来，红树林也保护着雨林。

免受海水的侵蚀。在大自然中，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从内陆流入海洋的淡水，稀释了红树林生长环境的盐度，保障了红树林的健康。红树的果实成熟后，虽然还长在树上，但里面的种子已经发芽了。等种子长成树苗，便会落入水中，随着海浪飘到远方，直到遇到合适的环境，再落地生根。很快，新的红树林就会生长出来。尽管海啸对尼科巴群岛上的红树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好在红树林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依然能够正常运转。如今，这里红树林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这也带动了许多生物物种的恢复。岛上的石蟹猴见证了这一切的改变。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够领略自然的力量，甚至能够窥见生命演化的过程。这是一条鱼，一条能爬上陆地的鱼。它们是弹涂鱼。通过观察弹涂鱼，我们能够想象，在大约3.6亿年前，脊椎动物是如何离开海洋，开始尝试在陆地上生活的。最早的陆生动物很可能就像这些弹涂鱼一样，用鳍推动身体在地面上移动。

0: 它们没有肺，但腮腔很大，上岸前它们会把腮腔装满水，以供在陆地上呼吸。 弹涂鱼展开背鳍时，通常是在向试图抢夺地盘的同类发出警告。随着潮水退去，潮池水量减少，弹涂鱼会奋力守护自己的小小领地，因为领地里的浮游动物和藻类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对弹涂鱼来说，水陆交界地带的生活并不容易。
1: 红树林的根系是许多海洋生物理想的繁殖地，在这里，幼小的海洋生物能够躲避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不过，鱼类终究无法抵挡潮水的力量。在开阔水域，一部分鱼类难免会沦为捕食者的食物，而有了食物， 这些海洋生物才能繁衍生息。这个海绵正在释放的不是蒸汽，而是浓密的精子和卵子。海绵的精子和卵子结合后，便会发育成海绵幼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尼科巴群岛周围的珊瑚礁逐渐恢复生机。海葵像往常一样为小丑鱼提供庇护，小丑鱼则会为海葵清理身体。 生态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发挥着作用。我们往往难以发现大自然维持自身平衡的机制，而尼科巴群岛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生物适应环境变化的秘密。 海啸给尼科巴群岛带来了死亡与破坏，但它无法彻底扼杀生命。

自然生灵总能找到办法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在海啸席卷过后的废墟之上，许多生命已经悄然踏上了复苏之路。这是一个关于石蟹猴以及当地其他物种的故事，也是与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故事。面对灾难，尼科巴群岛上的生物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韧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9牛2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等林，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

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5: 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长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有种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嗯，

0: 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零下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

然而他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他找到方向。

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

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暴雷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它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认

0: 石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我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5: 来来来，
6: 好吃点啊！
7: 改时，因爱而生。
8: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溪湍。

白唇蜥鹳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鹳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鹳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鹳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极其悠哉。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

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但角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头母狮还带来了一个帮凶。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科学家通过分析锯齿虎头骨化石获知，锯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 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它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 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它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0: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斑鬣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

0: 会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

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展

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他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0: 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

他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

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狐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狐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他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大约20000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

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他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她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

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圆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她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中国湖北八度。

0: 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圆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圆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圆驼，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圆驼，除非圆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使得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圆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

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他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两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三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末次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

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

0: 入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大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

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他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他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

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捕食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手艺人眼睛第一，第二就是手上是不是巧，每敲一下你都要讲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不是说你动手，你的心想水平如何。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零工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就要评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巧，我现在知道机械化上去，以前车间的里面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连路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升级员。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形象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面。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连路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巧，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是三道工序来合作的。飞安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评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有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弯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飞安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余方，甚至是齐魏方的，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的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飞安石雕啊。你飞安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傅教徒弟，薪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评级、打巧、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15岁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是要打西道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吧。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他。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0: 特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5: 妈，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迎来了雨季。在一条涨水的小溪里，一只雌性湾鳄密切关注着岸边的情况。几周以来，它一直在守护自己的卵。湾鳄是澳大利亚最危险、最凶猛的动物之一，尤其是育幼期的雌性湾鳄，它们攻击性很强。一只只幼鳄破壳而出，它们是天生的猎手。不过现在，它们还需要母亲的保护。湾鳄的咬合力十分惊人，雌性湾鳄就用这张强有力的大嘴含住幼鳄，将其转移到水中。在母亲的注视下，幼鳄迈出了成长为顶级捕食者的第一步。它们需要慢慢磨练技艺。对幼鳄来说，蝗虫

是一顿不错的美餐。然而母亲的守护不是万无一失的，水中仍是暗藏危机。一条尖吻鲈正伺机而动，尖吻鲈遇到成年湾鳄难逃一死，而遇到刚出生的幼鳄，尖吻鲈也不会放弃捕食的良机。

眨眼间，幼鳄就被尖吻炉吞进了肚里。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湾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超过5米。湾鳄是变温动物，要靠晒太阳提高体温。它需要将体温保持在合适的区间，如果温度太高，它会张开嘴巴散热。由于不利用食物的能量维持体温，湾鳄无需频繁进食，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一年只吃一顿，但现在食物充足，这只湾鳄没必要等那么久。湾鳄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任何被它制服的动物都可能成为它的盘中餐。问题在于，如何不让猎物发现它这个庞然大物？湾鳄的办法是，藏在浑浊的浅水区。在这条宁静的小溪里，一只鸭嘴兽正在潜水觅食。对湾鳄来说，这么小的猎物不值得费功夫，岸上有更好的选择。湾鳄很有耐心，它潜伏在水下，密切关注着水面上的动静。在水中，眼睛、耳朵和鼻子的感知能力有限，湾鳄靠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器官——皮肤。湾鳄的皮肤上布满了小小的黑色凸起，其直径约为1毫米。这些凸起连接着神经末梢，被称为外皮感觉器官。湾鳄全身的皮肤上分布有9000多个这样的黑色凸起，大约1/3集中在它强有力的嘴巴和牙齿周围。这些黑色凸起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湾鳄在浑浊的水域也能迅速发现猎物。湾鳄不需要用眼睛观察就知道小袋鼠进入小溪喝水。

弯恶的嘴像一把钳子，咬合力超过 1.5 吨。他甩动头部，利用离心力将肉块撕扯下来，接着又快速翻滚身体，让小袋鼠彻底葬身水底。

春日的暖意唤醒了仍被积雪覆盖的加拿大落基山脉。棕熊一家结束冬眠，踏入这个逐渐复苏的世界。幼崽是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出生的，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巢穴。眼前这片银装素裹的天地对他们来说充满吸引力，他们在雪地上尽情玩耍。这些棕熊幼崽现在比家猫大不了多少，而且对凶猛的捕食者几乎毫无抵抗之力，正处于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候。成年雄性棕熊是幼崽生存最大的威胁。它们魁梧壮硕，力大无穷，一爪下去就能终结幼崽的生命。它们的撕咬能力同样惊人。棕熊母亲带着幼崽绕开危险，同时他们也在寻找食物。棕熊庞大的身躯需要大量能量，一只成年棕熊一天能吃掉几万甚至几十万颗浆果。与湾鳄不同，棕熊是恒温动物，必须通过不断进食来维持体温。觅食是他们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如今，棕熊大多在森林里活动。然而，他们并未演化出卓越的爬树技能。遇到威胁时，他们会用后肢站立起来，正面应敌。正是这种天性，让他们极具危险性。棕熊一家平安度过了夏天，幼崽们日渐强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鲑鱼回游到河流和湖泊中产卵，美味的鲑鱼引来了愿意冒险下水的捕食者。成年棕熊在浅滩上追逐鲑鱼，试图将鲑鱼按在水里。他们专注于捕鱼，无暇顾及幼崽。棕熊喜欢吃鲑鱼身上营养丰富的部分。一些幼崽也跟随妈妈下水尝试捕鱼。

鲑鱼在洄游途中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瀑布，它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越过瀑布，才能抵达产卵地。有的棕熊会在瀑布上方耐心等候，在本能的驱使下，鲑鱼能跳出水面3米多高，不料却直接跳进了捕食者的嘴里。湍急的瀑布简直是棕熊的自助餐厅。洄游的鲑鱼数量庞大，一只棕熊一天能捉到几十条鲑鱼，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很多鲑鱼被咬了几口就丢掉了，没有下水的棕熊也能分一杯羹。每年这个时候，这些棕熊都在阿拉斯加的河岸上大快朵颐。在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新的一天开始了。日出时分，一种奇特的生物正在沙漠中四处觅食。大多数时候，它都待在地下。它就是盾尾毒蜥。这种神秘的动物行动迟缓，能从嘴巴里分泌毒液。盾尾毒蜥喜欢水，却生活在极为干旱的环境中。它喜欢待在阴凉潮湿的洞里，将体温保持在较低水平。可是索诺拉沙漠十分炎热，这只盾尾毒蜥已经很多天没有饮水和进食了。今天早晨，它打算好好吃一顿。它在地面上搜索卵、小型蜥蜴和昆虫等食物。它分叉的长舌头不停地伸缩着，捕捉空气中猎物的气味。一窝刚出生的幼鼠是盾尾毒蜥无法抗拒的美食。它的行动缓慢而笨拙，它并不需要爬得很快，幼鼠毫无抵抗能力。盾尾毒蜥可以一次性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3的食物，对这只盾尾毒蜥来说，幼鼠不过是个开始。今天，盾尾毒蜥要找的不仅是猎物，它也在寻觅交配对象。首先，它需要打败一个竞争者。面对威胁，它毫不畏惧，发出嘶嘶声。对方也没有退却，战斗开始了。毒蜥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咬合力很强，而且耐力非凡。一旦咬住对手，从不轻易松口。接着，他们会用牙齿咬破对方的皮肤，让下颌分泌的毒液流入伤口，这种毒液能迅速起效。据说被盾尾毒蜥咬伤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盾尾毒蜥对彼此的毒素免疫，然而锋利的牙齿仍然足以给对手造成严重的伤害。他们扭打在一起，身手出奇的敏捷。类似的打斗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但很少有盾尾毒蜥会在打斗中死亡。就像摔跤比赛一样，打斗的最终

0: 目的是制服对手，获得交配的机会。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失败的一方灰溜溜地离开，退回到了自己阴暗的洞穴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早在5亿多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捕食者，他们的诞生地是海洋。经过漫长的演化，捕食者的形态不断升级，如今的海洋里游弋着一种顶尖猎手，那就是大白鲨。它们通常独来独往，游动速度快，力量惊人，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捕食性鱼类。大白鲨吓人的名声不仅来源于它庞大的体型，还因为它长有一口令人不寒而栗的牙齿。大白鲨的牙齿尖锐锋利，边缘呈锯齿状，非常适合撕扯猎物。它的嘴巴里长着好几排牙齿，再加上接近2吨的咬合力，攻击性极强。根据猎物的季节性分布规律，大白鲨每年会在多个觅食地之间往返。迁徙距离达数千公里。南非近海的希尔岛是大白鲨的一处重要觅食地。岛上生活着成千上万只南非海狗。大白鲨会绕着希尔岛游动，伺机捕食。捕捉南非海狗并不容易，它们在水下反应迅速，可以瞬间改变前进的方向。

要想抓到他们，捕食者就必须隐藏身形，适时发动突袭。大白鲨沿直线游动的速度很快，可是不够敏捷，无法灵活地转弯。它们靠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无论是从上方还是下方观察，大白鲨深色的背部和白色的腹部都能让它们与背景融为一体。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不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比周围海水的温度高出10到15摄氏度，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血管结构，能将身体两侧肌肉在运动时加热的温暖血液通过逆流热交换传输至其他部位，避免热量损失，从而维持体温。这也让大白鲨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南非海狗的脂肪是大白鲨理想的能量来源。一只年轻的南非海狗落单了，大白鲨盯上了它。大白鲨下潜至7米多深的海水中，准备从下方发起攻击。他需要判断目标移动的速度和方向，以便确定攻击角度。留给南非海狗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大白鲨一跃而起，在海面上画出一道壮观的弧线。这次出击没能命中目标，大白鲨用这种方法捕食的成功率只有大约50%。它必须继续尝试，直到捕获猎物。双方的较量逐渐变成了一场水面追逐战。在这种情况下，南非海狗的速度和灵活性更胜一筹。但年轻的南非海狗缺乏经验，大白鲨则穷追不舍。南非海狗只能勉强保持优势。这时，大白鲨再次潜入水下，然后破水而出，发起一次猛攻。这一次，它成功了。大白鲨会暂时离开几小时去享用食物，之后它将返回岛屿附近寻找下一个猎物。在干裂的红褐色大地上空，一只大型猛禽展翅翱翔。在上升热气流的帮助下，它的滑翔高度可达2000米。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鸟类捕食者之一——蝎尾雕。它们具有领地意识，甚至会攻击领地里出现的滑翔机，只有少数几种鸟类曾表现出这种行为。这架模型飞机在飞行过程中被蝎尾雕击落，蝎尾雕巨大的爪子破坏了飞机的螺旋桨。蝎尾雕的翼展可达2米，能够攻击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猎物。他们会在空中搜寻地面上容易得手的目标，然后从天而降，发起致命攻击。擅长跳跃的袋鼠也是蝎尾雕的猎物。蝎尾雕会互相配合，把较大的猎物驱赶到围栏或悬崖旁，让他们无路可逃，或者摔下

悬崖受伤。蝎尾雕经常聚在一起分享捕猎成果，它们的喙部巨大，呈钩状，非常适合啄食猎物。公路上因交通意外丧命的动物也会引来蝎尾雕，这又导致很多蝎尾雕自身遭遇车祸。在澳大利亚，严酷的天气可能会导致家畜死亡，家畜的尸体很快就会被饥饿的蝎尾雕瓜分。过去蝎尾雕被认为是杀害家畜的凶手，遭到大量捕杀。后来人们发现，蝎尾雕吃掉的大部分都是原本已经死亡或者濒死的家畜。在主动出击时，蝎尾雕更喜欢瞄准在地面上活动的小动物，比如穴兔。一只蝎尾雕正在搜索地上的目标，它拥有双眼视觉，而且视力的敏锐度远超人类。它还能通过挤压让眼球变长，从而看清更远处的物体。这只蝎尾雕发现了草丛中的一只穴兔，它的策略是从高空中斜向俯冲，扑向穴兔。目标锁定，捕猎开始。

学徒的跳跃路线变幻莫测，他不断转向，一次又一次的逃脱追捕。然而短暂的歇脚决定了这场追逐的结局，蝎尾雕伸出利爪，终结了学徒的生命。

大自然里捕食者的体型大小不一，有一类小巧的捕食者也相当凶猛，他们会借助重力捕猎，这就是蚁狮。蚁狮捕猎的方法十分巧妙，他们会布设死亡陷阱捕捉蚂蚁。蚁狮的外号是涂鸦虫，这是因为他们在选择陷阱的位置时会在沙子里钻来钻去，留下不规则的痕迹，仿佛一幅幅涂鸦画。这只蚁狮选好位置后，在沙地上画了一个直径约7厘米的圆圈，然后螺旋向下开始挖坑。它用腹部作为铲子，将挖出的沙子堆在头部，再把沙子弹到坑外。当侧壁的倾斜程度刚好足以使沙粒停止滑落时，陷阱就挖好了。蚁狮躲在陷阱底部的沙子里，静静等待着。只有两根多刺的颚管露在外面，蚂蚁一旦不小心踏入陷阱，就很难爬出去。它一点点滑向陷阱底部。与此同时，蚁狮还在不停地弹抛沙子，促使侧壁的沙粒滑落。当蚂蚁滑到坑底时，蚁狮便发起攻击。

0: 医师用恶管向蚂蚁体内注射毒液和消化液，从而杀死蚂蚁，并将蚂蚁体内的物质分解为可以吸食的液体。医师吸干蚂蚁后，将剩余部分抛出坑外。然后他又钻进沙子里，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盆地一望无际，面积超300万平方公里，这里生机勃勃，却也暗藏危险。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生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有羽毛鲜艳的鸟类，山地大猩猩，非洲森林象，以及一种致命的毒蛇。加蓬斯蝰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蝰蛇之一。在非洲，它算不上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动物。对捕食者来说，保持低调是重要的生存策略。由于体型粗壮笨重，加蓬斯蝰不擅长攀爬树木，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活动。这种蛇的身上有复杂的花纹，能与森林地表完美融合。它的头部酷似一片落叶，中间甚至还有一条细线来模仿叶脉。此外，深色鳞片上的一种独特结构能更大程度地吸收光线，从而让鳞片显得更暗。相较之下，浅色鳞片则显得更亮。深浅鳞片的组合使加蓬斯蝰能够很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

加蓬斯奎仿佛隐形一般，难以被发现。加蓬斯奎虽然有剧毒，性情却出奇的温和。他不会轻易发起攻击，通常选择避免冲突。不过千万不要因此小看他。他的嘴巴里长着两根长长的毒牙，是所有毒蛇中最长的。毒牙与眼睛后方的毒腺相连。加蓬斯奎的毒腺很大，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毒液的效力也很强，足以迅速杀死老鼠这样的小型猎物。

在白天，加蓬斯奎能清楚地看到老鼠的行踪。他躲起来，等待时机。在落叶的掩护下，他的伪装天衣无缝。老鼠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加蓬斯奎的眼睛紧盯着老鼠的一举一动。

攻击迅如闪电。两根毒牙像注射器一样将毒液注入老鼠体内。加蓬斯葵会一直咬住猎物，直到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老鼠停止挣扎后，加蓬斯葵便把它整个吞进肚子。随后他回到灌木丛中，慢慢消化食物。在非洲大草原上，羚羊走来走去，啃食青草和灌木。它们拥有惊人的奔跑速度，跳跃能力超群，有的能跳十米远，三米高，还有的能以接近90公里的时速奔跑。这些温顺的动物之所以个个都是田径健将，是为了摆脱各类捕食者的追捕，其中之一就是猎豹。正午时分，一窝猎豹幼崽正看着他们的母亲捕猎。总有一天，他们也要掌握这项本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猎豹母亲这次成功捕获猎物，为幼崽带回了食物。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速度可达每小时110公里。它们的身体轻盈灵活，天生适合奔跑。要想成为优秀的猎手，猎豹幼崽需要跟随妈妈学习一些技巧。首先是如何隐匿行踪，其次是如何制服猎物。雄性猎豹长到2岁大的时候，就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年轻的雄性猎豹在离开母亲后，经常会与自己的兄弟们结成联盟，共同行动有利于他们保护领地。他们从高处观察草原，和非洲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猎豹白天的视力更好。它们眼睛的位置较高，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呈水平带状分布，这让它们具备更加开阔的视野，能看清几公里外猎物的动向。

拙劣豹脸上像泪痕一样的黑色花纹，能防止强光刺眼，减少干扰，帮助它们聚焦猎物。它们还是伪装高手，能利用身上的斑点和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

猎豹还有一个在猫科动物中与众不同的特点，它们的爪子不能完全收缩。这和柔软的脊椎、较小的头部一样，都是为了跑得更快演化而来的。奔跑时，猎豹的爪子能起到类似鞋钉的作用，提供更强的抓地力。猎豹这次的目标是汤氏瞪羚。这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猎豹只能短距离冲刺，无法维持长时间的高速奔跑。汤氏瞪羚的耐力更好，他巧妙地逃脱了猎豹的追击。不过单凭速度，没有任何动物跑得过猎豹。

当距离足够近时，猎豹会使出终极绝招，伸出爪子绊倒猎物，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让猎物摔倒在地。采取这种方法，猎豹既可以避免被猎物踢伤头部，又能更容易地咬住猎物的咽喉，杀死猎物。猎豹兄弟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食腐动物前来抢食。

热带岛屿是科莫多巨蜥理想的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几乎没有天敌，气候也非常适宜。这种捕食性蜥蜴是天生的斗士，它们体型庞大，身上覆盖着细密的鳞片，鳞片内还含有微小的骨片，就像穿了一身铠甲。这身铠甲在它们与同类打斗时能发挥重要作用。科莫多巨蜥体长可达3米，体重与一个成年人相当，一顿能吃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80%的食物。有时猎物的体型比科莫多巨蜥还要大。一头水牛正在水坑里洗澡，科莫多巨蜥缓慢地靠近它，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其实，这是偷袭计划的第一步。不同于弯鳄，科莫多巨蜥的咬合力较弱，与水牛这么大的动物搏斗可能会让它受伤。它只需要咬破水牛的皮就够了，这是因为科莫多巨蜥的下颌有毒腺，能分泌毒液。它们的毒液中含有与盾尾毒蜥和毒蛇类似的毒素，能阻止血液凝固，扩张血管，最终导致

不出几天，水牛就会因为这个伤口而丧命。很快，科莫多巨蜥们就聚在一起，享用这顿大餐。他们用强壮的前肢按住死去的水牛，用牙齿把肉从骨头上撕下来。他们不断分泌唾液，利用唾液的润滑作用吞下大块食物。饱餐一顿后，科莫多巨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不需要进食了。在非洲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天刚蒙蒙亮，一窝狮子幼崽在高高的草丛中追逐打闹，玩得气喘吁吁。无穷的精力和好奇心可能会让他们惹上大麻烦。一只幼狮落在了后面，他发现了一些圆滚滚的大象粪便，正适合当作他练习捕猎的对象。然而大象就在不远处。要知道，大象可是很记仇的。在非洲，狮子是少数几种能杀死大象幼崽的动物之一，而成年大象会通过踩死幼狮进行报复。这两个物种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幼狮对双方的世仇毫不知情。远处，一只公狮正密切注视着这一切。大部分幼狮活不到成年，除父亲以外的其他公狮是导致幼狮死亡的主要原因。外来的公狮接管狮群后，会杀死所有非亲生的幼崽。好在这只公狮是幼狮的父亲，保护幼崽是它的本能。大象终于离开了。

狮子是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当之无愧的霸主。狮群中还有几只母狮，它们通常存在亲缘关系，而且一生都生活在一起。母狮不仅会共同养育后代，也会合作捕猎。

狮子是非洲大草原上的顶级猎手，他们擅长团队合作，借助群体的力量对猎物进行围堵和包抄，大大提高了捕猎成功率。有的母狮负责在两侧跟踪猎物，其他母狮则在中间伺机而动。捕猎位置通常是固定的，在捕猎时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很多猎物都比狮子跑得快，

师必须先靠近猎物，再发起突然袭击。一只跟踪猎物的母狮率先行动，它必须在不到100米的冲刺距离内抓住猎物。

一只母狮的利爪刺入猎物后，其他母狮也扑了上来。狮子的协作智慧、捕猎策略和致命武器是漫长演化的结果。顶级捕食者的生活中充满了战斗，唯有团结一致，勇往直前，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在纳米布沙漠，捕食者与猎物间的较量正在上演。这是鲸轮蜘蛛，它在沙丘上活动，伺机捕食昆虫。然而，鲸轮蜘蛛没有料到，附近竟然有一只昆虫正在追踪它。它就是蛛蜂，这种寄生蜂是鲸轮蜘蛛的死敌。蛛蜂打算捕捉这只鲸轮蜘蛛，供自己的后代寄生取食。好在，鲸轮蜘蛛拥有两项绝技。鲸轮蜘蛛很擅长挖沙子，它在沙丘中挖出了约半米深的洞穴。只是，蛛蜂已经来了。鲸轮蜘蛛用沙子封住洞穴的入口，希望躲开蛛蜂的追捕。可是，蛛蜂没有放弃。它能够探测到沙子下面的鲸轮蜘蛛。如果这只鲸轮蜘蛛不幸被捕，它将经历长达数天的痛苦，直至死亡。就在蛛蜂快要找到它时，鲸轮蜘蛛收紧不足，像轮子一样滚下沙坡。鲸轮蜘蛛的滚动速度很快，蛛蜂追赶不上。就这样，鲸轮蜘蛛逃过了一劫。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像沙丘上的蜘蛛那样，可以用快速翻滚的方法逃生。一旦被蛛蜂抓住并注入毒液，蜘蛛便会全身麻痹，无法逃脱。据说人被蛛蜂蛰到后会感到眩晕和如同触电般的剧烈疼痛，毒素会持续刺激蜘蛛的神经系统，让它彻底失去抵抗能力。蛛蜂把蜘蛛拖入巢穴，下一步就是把它变成自己的活体育婴室。蛛蜂将蜘蛛的不足全部移除，方便自己在蜘蛛身上产卵。然后蛛蜂在蜘蛛体内产下了一粒卵，等到蛛蜂的幼虫孵化，这只蜘蛛仍然活着，而幼虫将以蜘蛛为食。它会把蜘蛛的关键器官留到最后使用，延缓蜘蛛的死亡时间，从而保持食物的新鲜。蛛蜂的捕猎行动才刚刚开始，它需要为每粒卵都找到一只蜘蛛。很快他又捕获了一只，有些动物具备出奇制胜的捕食手段，这些本领甚至可以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一群涉水鱼在靠近陆地的河水中游来游去，这片水域较为平静，非常适合涉水鱼捕食。涉水鱼偏爱捕食水面上的猎物。一只蟋蟀停在水面上方的树枝上，正好在涉水鱼的攻击范围内。涉水鱼的视力非常出色，可这还不够。由于光在水面发生折射，涉水鱼所看到的猎物位置会出现偏移，它需要校正这种视觉偏差。涉水鱼转动眼球，调整蟋蟀在视网膜上的成像区域。随后它把嘴伸出水面，喷出一道水柱。蟋蟀被射中，掉进了水里。这项本领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掌握。涉水鱼要用舌头抵住口腔顶部，形成管道，然后瞄准猎物喷射水柱。此外，喷射出的水柱还会在途中改变形状，

水柱的后端比前端运动得更快，在接近目标时，水柱会聚成一团，增强冲击力。涉水鱼是世界上少数会利用工具捕猎的动物之一，它们有时也会在水中喷射水柱，搅动河底沉积物，找到藏在里面的食物。年幼的涉水鱼通过观察年长的同类，学习喷水捕食的技巧，

他们还会依靠群体喷射水柱的方式来提高命中率。北极苔原是地球上条件最艰苦的生态环境之一，这里风力强劲，覆盖有厚厚的永久冻土，而且由于太过寒冷，没有树木在此生长。这片广阔的土地面积超过110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多数时间都被冰雪覆盖。不过当夏日的暖阳

成千上万的加拿大黑雁陆续抵达，它们在这里产卵抚育后代。许多其他候鸟也会来到北极苔原，驯鹿与幼崽在草地上啃食刚长出来的青草，现在食物充足。对北极狐来说，食物充足的季节十分短暂。北极狐并不是只有夏天才生活在这里，北极苔原的冬季环境非常严酷，它能够熬过头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北极狐长得小巧结实，这有助于减少热量散失，可以让它更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即便如此，它与伴侣仍需冒险捕食，以储存足够的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捕猎刻不容缓，

雄性北极狐在水边寻找鸟巢，它对偷取鸟类的卵早已轻车熟路，能否在夏季找到足够多的卵，关系到它的一家能否熬过冬天。北极狐会将偷来的卵埋进土里，等到食物匮乏的时候再吃。冻土层就像一个天然冰箱，能帮助北极狐储存食物。被埋进冻土层的卵可以保存长达一年的时间，北极狐必须尽快找到足够多的卵，因为夏季就要过去了。北极狐即将迎来生存艰难的季节，随着太阳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严寒慢慢降临，短暂停留的鸟类纷纷向南迁徙，北极台原再次被冰雪覆盖，北极狐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的毛变成了白色，也更加厚实，这既能伪装自己，也具有良好的保暖效果，可以帮助北极狐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环境中维持自身的核心温度。北极狐的足垫也覆盖着毛，尽管北极狐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还储备了许多鸟卵，但它仍然需要冒着严寒寻找食物。科学家们发现，北极狐会利用海冰前往别的陆地，远行数千公里觅食。北极狐正在寻找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旅鼠。旅鼠一年中有8至9个月的时间藏身于松软的积雪下，躲避刺骨的寒风，而北极狐仍有办法找到它们。北极狐有一种独特的觅食技巧，行进途中，它会仔细留意雪面下细微的动静。北极狐转动头部，通过听力判断旅鼠的确切位置和深度，锁定目标后，它纵身跃起，头朝下扎进雪地里。即便对一只经验丰富的北极狐来说，觅食也并不容易。它反复进行尝试，

可是都失败了。跳跃会消耗宝贵的体力，这次觅食已经让他疲惫不堪，却又没有任何收获。

0: 好运降临。他在雪地上发现了一具驯鹿的尸体，这么多肉足以弥补没有捕捉到驴鼠的遗憾。北极狐顶着凛冽的寒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9: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盖世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世香香黑猪肉肠。
0: 与北极苔原相比，热带湿地的环境截然不同。在这里，两只蜻蜓正在交尾，周围看似十分宁静。然而一些凶猛可怕的捕食者正潜伏在这片淡水水域的淤泥之中。蜻蜓幼虫生活在水下，身体呈暗褐色或暗绿色，模样怪异。作为伏击型猎手，它们需要伪装自己，与水底的淤泥融为一体。蜻蜓幼虫拥有一种致命的武器，那就是专为水中快速猎杀而演化的特殊下唇。这种下唇能够自由伸缩，也称为脸盖，脸盖前端还长着带有锯齿的双钩。蜻蜓幼虫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脸

蜻蜓幼虫能够捕获任何体型比自己小的猎物，包括其他蜻蜓幼虫。一只蝾螈幼体从埋伏在水底的蜻蜓幼虫上方游过，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蜻蜓幼虫的捕食目标。蜻蜓幼虫在蝾螈身后迅速伸出脸盖，差一点，可这次蝾螈幼体游得太近了。其他蝾螈幼体被这个可怕的场面吓得不轻，蜻蜓幼虫从尾部开始慢慢吞食蝾螈幼体。蜻蜓幼虫也会捕食蝌蚪。蜻蜓和蛙类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是死对头，蜻蜓幼虫有时甚至会将一整片水域里的蝌蚪吃光。蜻蜓幼虫蜕皮羽化为成虫后，成为了同样令人惊叹的空中猎手。蜻蜓的四只翅膀分别由不同的肌肉控制，因此能单独操控每只翅膀的旋转方向和振动频率。这种构造使得蜻蜓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随意改变方向和速度。它们可以在空中悬停，也可以倒退飞行或侧向飞行。蜻蜓还能进行180度急转弯，飞行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与蜻蜓幼虫不同，蜻蜓的下唇不再是捕食器官，蜻蜓会将足弯起来，形成类似篮子的结构，捕捉飞行中的昆虫。凭借巨大的复眼，它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95%。蜻蜓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在半小时内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食物。蝌蚪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改变的还有它们的食性。变成蛙后，它们很喜欢捕食蜻蜓。蛙在水边等待，或从水下慢慢跟踪猎物。它们有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舌头。蛙舌头的弹出速度比蜻蜓的飞行速度还要快。蜻蜓只能侧身躲闪或者倒退飞行，来躲避蛙的捕食。然而，即便是飞行技术如此高超的蜻蜓，也不能避免沦为食物。这只蛙得手了。在澳大利亚内陆，动物们需要具备一些独特的本领来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这里常常发生火灾，一场火灾之后，森林变得寂静荒芜。针眼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针眼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

缓慢摇摆的步态或许难以让人相信针眼是强大的捕食者，可这种动物生来就是致命的猎手。针眼的听觉十分发达，对地下的震动非常敏感，它一边摇摇晃晃地在落叶中穿行，一边运用另一种出色的感知能力寻找猎物，那就是电感受能力。针眼细长的吻部顶端布满特殊的电感受器，可以探测到蚂蚁和白蚁在地表下活动时肌肉产生的微弱电场。发现蚁穴后，针眼会立刻发起攻击。它用硕大的爪子刨开泥土，挖出一个通往地下蚁穴的洞，然后将吻部探入洞中。针眼长长的舌头布满像糖浆一样的粘液，它将舌头伸入蚁穴，粘住成群的白蚁，然后送入口中，用两块角质化牙龈板将白蚁碾碎。针眼会寻找蚁后和肥大多汁的幼虫，它的舌头可以在错综复杂的蚁穴中任意弯曲。蚁穴内的白蚁处境都非常危险，凭借灵活的舌头，针眼能在十分钟内吃掉将近250克食物。它的拉丁学名便有快速的舌头的意思。虽然针眼体型较小，行动缓慢，可是它锋利的刺形成了一道几乎无法突破的防御屏障。当针眼蜷缩成一团时，没什么动物愿意招惹它，因此针眼成为了澳大利亚分布最广泛的动物之一，许多地方都有它的身影。对针眼来说，挖土只是为了捕食，实际上针眼在挖土觅食时就像一台迷你松土机，能帮助改善土壤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一只针眼一年能翻动200多立方米的泥土。澳大利亚许多其他体型较小的绝地哺乳动物数量正在减少，针眼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堪称当地生态系统的小小工程师。一只捕食能力出众的甲壳动物在海底探索环境，它拥有一双极为独特的眼睛，这就是雀尾螳螂虾。雀尾螳螂虾的眼睛长在眼柄上，可以上下左右独立转动，每只眼睛能够通过3个不同的区域来观察物体。雀尾螳螂虾的眼睛有12种光感受器，每种光感受器负责接收不同波长的光，它还能看到圆偏振光。如果闯入者被它这双精妙的眼睛察觉到，那可得小心了。雀尾螳螂虾绝不是好惹的，它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除了敏锐的视力，雀尾螳螂虾还拥有一项绝技，当其他动物靠得太近时，就会感受到它螳螂拳的威力。按照体型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它通常将这种攻击力用于捕食，

雀尾螳螂虾喜欢伏击猎物，出其不意地发动致命一击。一只螃蟹进入了它的攻击范围，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危险。雀尾螳螂虾缓缓地从洞里爬出来，准备发动攻击。它出拳的速度快到肉眼难以看清，瞬间就击碎了螃蟹的壳。雀尾螳螂虾的拳头其实是它的锤状附肢，平时肌腱像栓锁一样锁住附肢，一旦解开栓锁，附肢就会弹出，释放出巨大的弹性势能。雀尾螳螂虾的攻击速度不仅超过了某些子弹的发射速度，还比人类眨眼的速度快出50倍。这种螳螂拳能形成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在破裂时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同时释放出光和热，让周围的水瞬间沸腾。这种现象被称为空穴现象，能够对猎物进行强有力的二次打击。即使雀尾螳螂虾没有直接击中猎物，冲击波也足以让猎物丧命。这只螃蟹几乎已经被烫熟，雀尾螳螂虾可以准备进食了。并非所有动物都喜欢野外环境，在大自然的致命猎手中，赤背寡妇蛛更倾向于在有人类生活的地方栖息。它们通常生活在堆放废品的地方，这里的环境阴暗、干燥，布满灰尘，而且还有许多缝隙。隐蔽的角落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这只赤背寡妇蛛正忙于照料它的后代，它织出一个巨大的卵囊，将卵包裹其中，这样有助于保护卵，并为它们保暖。赤背寡妇蛛腹部的红色条斑能起到警示作用，警告潜在的对手自己可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蜘蛛之一。这只赤背寡妇蛛产下了数千粒卵，它会织出多达10个卵囊，并将这些卵囊悬挂在蛛网上。每个卵囊包含大约250粒卵。从孵化的那一刻起，幼蛛就具有致命的毒性。最先孵化的幼蛛拥有更大的生存优势，这是因为赤背寡妇蛛具有同类相食的习性。最先孵化的幼蛛将吃掉未孵化的卵和其他幼蛛，让自己长得更大、更强壮、更具毒性，同时减少竞争。赤背寡妇蛛幼蛛不仅要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还要对付其他捕食者。一只孔蛛发现了这些刚孵化的幼蛛。孔蛛会捕食其他蜘蛛，这么多幼蛛对它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大餐。孔蛛模仿幼蛛的动作，在蛛网上小心翼翼地接近它们。与此同时，赤背寡妇蛛母亲正在全神贯注地为捕食做准备，这次它绝不会让猎物溜走。这只赤背寡妇蛛分泌出一种粘性液状丝，让蝗虫无法动弹。接着，它反复咬击蝗虫的头部，多次注入毒液。这种毒液

液的成分复杂，其中含有强效的神经毒素，能让猎物迅速瘫痪和死亡。此外，毒液中还有细胞毒素，能使猎物的内部组织发生液化。大约五分钟后，它就可以吃掉这只蝗虫了。赤背寡妇蛛母亲忙于捕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孩子正在被悄悄吞食。看来，这次是恐蛛更胜一筹。

0: 有些动物身体结构简单，却也能致命。水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们在海洋中生活了数亿年。水母的体壁仅由内胚层和外胚层两层细胞构成，中间加有中胶层，身体含水量通常超过95%。就是这样的动物也能拥有出色的捕食能力。箱形水母在水中近乎透明，它没有大脑、心脏和骨骼，却可以积极地进行捕食。箱形水母是世界上毒性最强、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在箱形水母身体侧边的四个凹穴内，有四个被称为平衡棒的感觉器官，每根平衡棒各有六只眼睛分布。尽管没有视觉处理中心，但它可以利用这些眼睛感知周围环境。和大多数水母不同，箱形水母会主动游向猎物，速度可达每秒2米。箱形水母身后拖着约60根触须，每根都充满致命的毒液。每根触须上有大约5000个刺细胞，一旦碰到箱形水母的触须，刺细胞就会释放刺丝，分泌出一种致命的神经毒液，使猎物昏迷甚至死亡。被毒液麻痹的鱼会被箱形水母拉入其方形的身体内进行消化。这种水母的毒液威力巨大，几分钟内就能杀死一个人。大多数海洋生物会主动避开箱形水母，可有一种海洋生物却乐于向它们发起挑战，那就是海龟。海龟拥有可以抵御水母毒刺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坚硬的外壳和厚实的皮肤。此外，海龟的喉咙里还长有几排向后生长的尖刺，可以帮助它们牢牢抓住猎物，进食的同时避免被水母蜇伤。对海龟来说，水母的触须是一道美味。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来。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

0: 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古堡的周围生活着许多鸽子。这些古老的建筑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筑巢地点。这里的人们会定期给鸽子喂食。数量庞大的鸽子吸引了众多空中捕食者前来觅食。猛禽在鸽群上方盘旋，其中一种就是游隼。游隼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游隼主要以其他鸟类为食。这里是理想的觅食场所，因为游隼需要开阔的空间来进行捕猎。发动攻击前，游隼会飞到鸽子上方，飞得足够高后，它会收起翅膀和尾巴，尽量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开始俯冲。在重力的作用下，游隼的俯冲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89公里。他用紧握的爪子在半空中给鸽子重重一击，让对方晕头转向，随后转身将其捕获。这种捕食策略十分有效，游隼因此在世界分布广泛，从北极台原到热带地区都能看见它们的身影。高效的捕食策略并不完全依赖于重力的作用。要击中目标，游隼还需要极高的攻击精度。游隼的眼睛占据了头骨内部一半的空间，视力是鹰的两倍。游隼具有出色的远视能力，能够清楚地看到远处的物体。它的双眼如同高精度的瞄准镜，可以紧紧地锁定目标。游隼的眼睛长有透明的第三眼睑，可以覆盖眼球，防止灰尘进入眼睛，同时减少高速气流的冲击。游隼的泪液非常粘稠，这进一步增强了对眼睛的保护。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时要承受大约8倍重力加速度的压力，而游隼在俯冲时要承受的压力高达25倍重力加速度。游隼的尾骨上多了一对锥骨，这使得它在高速俯冲时也能灵活调整方向。此外，它还拥有强健的肌肉和强大的内脏器官。游隼的心脏每分钟最多可以跳动900次，能够在高速飞行中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

并撕下猎物身上的肉。数亿年前，动物开始从海洋走向陆地。最早来到陆地生活的一些动物与如今的蜈蚣颇为相似。蜈蚣这样的身体很适合在原始森林长满苔藓的低洼地带活动。它们的身体呈扁平长条形，由多个环节和多对部足组成，是极为快速和高效的捕食者。蜈蚣每秒可爬行约40厘米，在节肢动物中，它的速度算是比较快的。蜈蚣的身体十分灵活，能够翻越林地上的各种障碍。

蜈蚣喜欢在夜间捕食，它们视力不好，晚上才出来活动，可以降低自己被捕食的风险。这条蜈蚣在腐败的有机质间穿行，依靠触角寻找猎物。在澳大利亚，筛孔蚣的体型巨大，体长可达20厘米。它们能够捕食较大的动物，比如蛙类和蜥蜴，甚至还有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筛孔蚣力量强大，行动迅速，而且极为凶猛。它们可以利用后脊椎不足支撑身体起身发起攻击，然后用前脊椎不足乃至全身压住猎物，最后通过口气结束猎物的生命。和其他蜈蚣一样，筛孔蚣也拥有致命的武器，那就是毒钩。蜈蚣的毒钩其实是由部族演化而来的，这些毒钩类似于毒牙，通常呈弯曲状，位于头部附近。毒钩末端有毒腺口，可以释放含有多种毒素的毒液。即使蜈蚣拥有21对部族，也要竭尽全力才能制服猎物。它最终吃到了美味。在大自然中，猎手们还有一招致命的杀手锏，那就是合作捕食。有些捕食者可能在速度和灵活性上存在劣势，但通过相互交流与配合，他们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在有大型鱼群出现的地方，常常能看到合作捕食的海洋猎手，只是方法各有不同。比如条纹腔鱼会借助极快的速度和健壮稳步合作捕猎，大赤鲸会制造气泡网，相互配合对鱼群发起攻击，以此来提高捕食效率。虎鲸在捕猎技巧上表现出极强的灵活性，它们会根据猎物种类与捕猎地点的变化而采用不一样的方法。挪威海岸附近的虎鲸合力迫使飞鱼聚集成一个巨大的诱饵球，有的虎鲸在四周游动，将飞鱼群包围起来，有的则守在鱼群下方，避免它们游向海水深处。当飞鱼群足够密集时，虎鲸会把尾巴对准飞鱼群用力拍击，把飞鱼击晕，

然后吞吃入腹。在阿根廷海岸附近，一群虎鲸练就了完全不同的捕猎技巧来捕捉年幼的海狮。在温暖的季节，瓦尔德斯半岛栖息着大量处于繁殖期的海狮。成年海狮在水下行动迅速敏捷，而幼崽还在学习游泳。它们通常在浅水区活动，不会离海岸太远。然而虎鲸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海底的特殊地形进入海狮幼崽的聚集区。退潮时，海水渐渐退去，露出一道道深沟。经验丰富的虎鲸明白，这些深沟很快就会重新灌满海水，它们必须等到涨潮时才能发动攻击。在潮水涨到最高位的2至3小时前，虎鲸通过一条足够宽的深沟接近海滩。虎鲸群开始捕食，海狮幼崽对危险毫无察觉。突然，一只虎鲸冲上海岸，朝海狮幼崽扑去。游动空间有限，虎鲸很容易扑空，甚至搁浅。不过，这种海洋哺乳动物不会轻易放弃。虎鲸协同出击，海狮幼崽逃脱的机会变小。虎鲸反复发动攻击，直到成功捕捉到猎物。

虎鲸捕到猎物后并没有马上杀死猎物，他们把猎物当成了练习捕猎技巧的对象。虎鲸一次次松开海狮幼崽，将它抛向空中。可当幼崽拼命游向岸边时，虎鲸又阻止它逃生。就在海狮幼崽即将逃脱的那一刻，一只虎鲸突然出击，结束了这场游戏。年轻的虎鲸向年长的同类学习如何捕食海狮幼崽，这种技能因此得以代代相传。随着越来越多虎鲸采用这种策略捕食，海狮也逐渐学会如何躲避虎鲸的致命攻击。这是一场猎手与猎物间的较量，在漫长岁月中，这场较量不断演变升级。为了生存，动物们各自发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本领。在一次次的对决中，猎手和猎物均变得愈加强大。

Can't go.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美国夏威夷群岛是海鸟的理想栖息地，这里各个小岛和环礁的海岸聚集了数不清的海鸟，叽叽喳喳，热闹非凡。其中就有乌燕鸥、信天翁，还有他们那不请自来的邻居黑腹军舰鸟。这里丰富的鱼类资源为海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大量聚集在海岸繁殖的海鸟也成了其他捕食者的目标。黑腹军舰鸟喜欢捕食其他海鸟的幼雏，体型巨大的黑腹军舰鸟从天而降，直接从乌燕鸥巢里叼走了雏鸟，并在空中把雏鸟一口吞下。之后黑腹军舰鸟折返回来，又叼走了一只雏鸟。一群信天翁幼鸟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他们也会受到黑腹军舰鸟的侵扰。不过对信天翁这种体型较大的鸟类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海面之下。

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幼鲨是地球上最凶猛的海洋捕食者之一，它们体型庞大，能长到五米左右。幼鲨几乎什么都吃，就连腐肉和垃圾也不放过。于是幼鲨便有了海洋垃圾桶的称号。

每年夏天，幼鲨都会赶在黑脚信天翁幼鸟离巢的时候聚集到夏威夷群岛近海海域。幼鲨对黑脚信天翁的习性十分了解，他们现在就是要趁这些幼鸟还不太会飞的时候进行捕食。幼鲨悄然潜伏于浅水区，耐心等候黑脚信天翁幼鸟第一次飞翔的时刻。黑脚信天翁幼鸟的翼展很长，这样的翅膀能帮助它们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洋上空翱翔。但在展翅高飞之前，黑脚信天翁幼鸟必须先锻炼它们的肌肉。幼鸟拍动着翅膀，感受风带来的升力，进行短距离的飞行练习。可是海滩上的空间有限，一些黑脚信天翁幼鸟只好到海面上练习。这正是幼鲨发动攻击的绝好时机。这些练习飞行的幼鸟会时不时地降落在海面上，但它们丝毫没有察觉到潜伏在水面之下的捕食者，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巨大的危险当中。在他们接触水面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了幼鲨的目标。对幼鲨来说，大多数情况下突袭总能有所收获。幼鲨的身体拥有良好的伪装，它们的背部呈灰蓝色，上面布有浅色条纹，能融入波纹荡漾的海水，让它们上方的猎物难以察觉。据研究，幼鲨有可能是色盲，却拥有出色的视觉敏锐度，在靠近海面巡游时能准确辨识海鸟，捕捉猎物的一举一动。此外，幼鲨的鼻端布满小孔，能感知猎物运动时产生的微弱电脉冲，从而锁定猎物。幼鲨第一口扑了空，黑脚信天翁幼鸟极力挣扎，想要逃脱，甚至试图反击。不幸的是，幼鲨极其凶猛，幼鸟根本不是它的对手。这一次，幼鲨捕猎成功。这只幼鸟是幸运的，一阵风吹来，这只黑脚信天翁幼鸟借风势跃起，躲过了幼鲨的扑咬。在危机四伏的水面上，黑脚信天翁幼鸟奋力拍动着翅膀，最终腾空而起。它成功逃脱了。这是大自然适者生存的真实写照，也是海洋生物圈中的各种动物必须经历的一大考验。狮子是非洲塞伦盖蒂草原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母狮是狮群的核心。有狮群作为后盾，母狮可以安心地躺在开阔的草原上入睡。然而，不是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猫科动物都能这么放松。面对狮子这样强劲的竞争对手，一种行踪隐秘的大型猫科动物选择潜伏于阴影之中。它们喜欢待在高大的树上，花豹身披华丽的斑纹，能在枝叶间巧妙地隐匿身形。趴在高高的树上，不仅能眺望远方，还能享受不被打扰的宁静时光。花豹是一种非常擅长爬树的捕食者。花豹的肩部和前肢肌肉强健有力，锁骨的退化让它们的肩关节更为灵活。花豹还长有可伸缩的利爪，能紧紧抓住树皮。

又长又粗的尾巴还能帮它们保持平衡。花豹不以速度见长，喜欢独来独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的体型不算大，它们更擅长潜行，伏击猎物。花豹通常在夜间捕猎，而这只花豹却想出了一套在白天捕猎的巧妙策略。一群羚羊正在开阔的平原上悠闲地吃草，附近干涸的河床为花豹提供了天然的掩护。几只羚羊走到河床边，花豹悄然逼近。羚羊群始终保持警觉，可花豹此时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羚羊丝毫没有察觉到下方的危险，整个捕猎过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一转眼，花豹就已经捉住了一只羚羊，它死死咬住羚羊的咽喉，直到羚羊窒息而亡。羚羊们再也等不回他们的同伴了，

周围还有其他捕食者在觅食。用不了多久，猎物的味道就会引来一些不速之客。花豹需要尽快把猎物藏起来，因为一旦被狮子或猎狗发现，他们不仅会抢走猎物，还会试图杀死花豹。竞争者越少越好。花豹嘴里叼着40多公斤重的猎物，迅速爬回树顶的藏身处。这充分展现出了它惊人的力量。花豹趴在树上享用食物，看着落日余晖洒满非洲大地。在遥远的北方，温暖的微风吹拂过阿拉斯加苔原，短暂驱散了刺骨的寒意。阿拉斯加苔原狼在地下洞穴中养育幼崽，而这所谓的洞穴充其量也只是洞土上的一处洼地，阿拉斯加苔原狼就把幼崽安置在洼地底部的自然坑洞中。阿拉斯加苔原狼幼崽长得很快，才出生几周，他们就能走出洞穴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苔原虽然远离人类聚居区，但是没有树木可以遮风挡雨。阿拉斯加苔原狼一生都必须直面苔原上恶劣的天气条件，好在他们已经适应了严寒。阿拉斯加苔原狼厚实的皮毛由底层绒毛和防水的外层长毛构成，保温效果非常好。与生活在南方的狼相比，阿拉斯加苔原狼的耳廓较小，四肢也较短，能有效减少散热面积，防止热量流失。在这里，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填饱肚子。只要是能抓得到的猎物，阿拉斯加苔原狼都吃。阿拉斯加苔原狼的领地可覆盖2000多平方公里，他们要在领地里四处寻找猎物，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

0: 狼群闻到了麝牛的气味，狩猎开始了。麝牛跑得慢，阿拉斯加苔原狼很快就追上了他们。麝牛体型很大，比阿拉斯加苔原狼更强壮，更有力量。不过这个麝牛群规模较小，阿拉斯加苔原狼在数量上占据了上风。成年麝牛将幼崽护在身后，把巨大的牛角对准阿拉斯加苔原狼。可惜这样的阵势并没有吓走敌人。阿拉斯加苔原狼在捕到猎物之前是不会轻易放过麝牛群的，哪怕要对峙好几个小时，他们也在所不惜。狼群很快包围了一头雌性麝牛和他的幼崽，把他们与麝牛群分隔开。接着阿拉斯加苔原狼又把麝牛幼崽驱离妈妈身边。麝牛妈妈奋力抵抗，可是她已经被阿拉斯加苔原狼团团围住。几只阿拉斯加苔原狼接连从麝牛后方发起攻击，想要消耗它的体力。麝牛难以招架，最终力竭倒下。几只稍微大一些的阿拉斯加苔原狼幼崽一直在外围观望，现在终于有机会加入进食的行列。与此同时，留在洞穴附近的阿拉斯加苔原狼幼崽正等待着妈妈归来。阿拉斯加苔原狼妈妈跨越好几公里给幼崽带回了食物。崽们热情迎接妈妈的归来，这样的骨肉亲情世代延续，帮助一代代阿拉斯加苔原狼度过了北地漫长的寒冬。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大型捕食者总是引人注目，可地球上大多数动物的体型其实都比较小，许多小型动物在捕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耐心以及运动能力。恐蛛是一种跳蛛，它的跳跃距离能达到自身体长的50倍。恐蛛的认知能力也被认为是同类蜘蛛中最为突出的，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聪明的蛛形纲动物之一。恐蛛喜欢捕食其他蜘蛛，它们清楚地知道不同蜘蛛之间的差异，并会根据目标的喜好和弱点调整捕猎策略。

孔蛛尤其喜欢捕食织网型蜘蛛，因为这一类蜘蛛的日常习性很好预测。织网型蜘蛛精心编织好蛛网后，就会趴在蛛网中间等着猎物撞上来，这就为孔蛛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它能够从理想的位置发动袭击。不过还需要仔细筹划，因为一不小心，孔蛛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圆蛛的眼睛很小，视力不好，这让孔蛛占据了优势，它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圆蛛，同时不用害怕被发现。孔蛛的视力很好，它前额的正中间长有一对大眼睛，用来捕捉物体的细节与色彩。不过这对眼睛只能直视前方。此外，孔蛛还有三对较小的眼睛，用来感知周围的动态，引导它转向目标。其中一对眼睛甚至位于头部后方。八只眼睛协同合作，专注捕猎。尽管孔蛛的大脑比针尖还小，却能解读多层次的视觉信息，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动。孔蛛看起来就像是一片在风中摇曳的枯叶，它慢慢向上爬，逐渐靠近目标。终于，他找到了树枝上与圆蛛的网相连的蛛丝。孔蛛轻轻地拨动蛛丝，吸引圆蛛过来探查。孔蛛会根据观察到的猎物行为调整拨动蛛丝的节奏，有时他会花好几个小时只为找到最可能引发猎物好奇心的节奏。孔蛛换了个姿势，继续拨动蛛丝。可惜，圆蛛还是没有上钩。就在这时，一只飞虫撞上了蛛网一角。圆蛛立刻朝飞虫爬了过去，

孔珠找到了攻击的机会，趁圆珠被飞虫分散了注意力，孔珠马上抓紧时间动手。他看准目标，纵身一跃。这次出击很大胆，却以惨败告终。圆珠动作敏捷，只一瞬间他就已经拉出蛛丝，将孔珠团团缠绕了起来。孔珠的腿被包裹在强韧且极具粘性的蛛丝中，难以挣脱。这个蜘蛛猎手最终反遭自己的猎物猎杀。想要成为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伪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本领。玫瑰毒油是非常擅长伪装的捕食者，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十分敏感，会特意选择纹理与自己身上的油状凸起相似的地方栖身，体色还会随环境而变化。即便知道眼前有一条玫瑰毒油，也很难找出它具体的位置。礁石的侧面，长满海藻的珊瑚丛，还有满是沙子的海底，一旦选好位置，玫瑰毒油会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静静等待。只有偶尔转动的眼睛和规律的呼吸能透露它的存在。一条小鱼毫无戒备地游了过来，完全没有发现潜藏在下方的捕食者。等到小鱼靠得足够近，玫瑰毒油就会发起攻击。眨眼间，这条小鱼就被玫瑰毒油吞了下去。玫瑰毒油长着一张大嘴，上下颌强而有力。就在玫瑰毒油向前猛扑的瞬间，它的嘴巴快速张合，产生强大的吸力，将猎物吸入口中。整个过程不到一秒，玫瑰毒油善于用这种方法捕食比自身体型更小的海洋生物，而他们最致命的武器则用于防御。隐身虽好，也有缺陷。例如，这条玫瑰毒油就差点被人踩到。玫瑰毒油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展开背上的鳍棘，这十几根鳍棘十分锋利，能刺穿人的鞋底，同时还会释放毒性极强的毒液。此外，它的脸颊两侧还藏有可弹出的棘刺。玫瑰毒油离开水可以存活24个小时，在退潮后的海岸上也许会留下一些玫瑰毒油，这时要是有人不小心踩到了它，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夏日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天气炎热潮湿，是蚊子繁殖的温床。在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中，一群小鱼正在执行灭蚊任务。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吞食着在水里游动的蚊子幼虫，这就是食蚊鱼。食蚊鱼喜欢吃生活在淡水中的各种虫子，这样的习性有时也会为它们招来杀身之祸。在河底，

一双眼睛正注视着石文鱼的一举一动。这是一只真鳄龟，真鳄龟演化出了一个神奇的身体构造，专门用来捕猎像石文鱼这样的小鱼。这只真鳄龟的背甲上覆盖了一层绿藻，形成了天然的伪装。此外，真鳄龟的身上杂糅了棕色、黄绿色与黑色，这让它们在昏暗的河底令人难以分辨。眼周斑驳的棕黄斑点更是巧妙地模糊了它们眼睛的轮廓，甚至连口腔内部的颜色都与环境融为一体，这就让它嘴里的一个部位格外显眼。真鳄龟的舌头上长有充血肉突，它不停地活动着舌头让肉突动起来，这是在模仿蚊子幼虫的运动方式。扭动的虫子是石文鱼无法抗拒的诱惑。一条石文鱼奔着觅食而来，不料反而成了真鳄龟口中的美食。原本静若岩石的真鳄龟，在捕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真鳄龟发动袭击时的速度高达每小时280公里。石文鱼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腹地，这片广阔的红泛平原湿地面积约1500万公顷。每到雨季，这里大部分区域都会被水淹没，从而造就了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湿地之一。潘塔纳尔，意为丰饶的大沼泽，这里是凯门鳄的理想栖息地。这里温暖、潮湿，食物充足。超过1000万只凯门鳄在湿地浅水区繁衍，也在这里捕猎。在鳄鱼中，凯门鳄的体型不算大，它们喜欢吃鱼类和螺类，捕猎时当然是越省力越好。要想不费体力，就需要巧妙一点的策略。到了旱季，动物们纷纷聚集到水塘周围，恒鹬、水豚和他们的邻居凯门鳄看上去相安无事，互不打扰。凯门鳄对水面上空成群的蛾子更感兴趣，这些巨型天鹅跟蜂鸟差不多大小，它们会飞向水面用喙取水。凯门鳄只需张大嘴巴，等着天鹅自己送上门来。天鹅富含营养，数量众多，而且很容易捕捉。黑头环鹳通常结群繁殖，喜欢在树上筑巢。一棵树上常常挤满了结成配偶的黑头环鹳。

冠和他们的后代。黑头皇冠的巢是用树枝和杂草随意堆砌而成的，结构简陋粗糙。等幼鸟越长越大，有的巢就承受不住它们的重量了。一只凯门鳄潜伏在树木下方的水塘里，等着幼鸟掉下来。果然，一只黑头皇冠幼鸟掉了下来。这是它第一次站在坚实的地面上。凯门鳄就在黑头皇冠幼鸟身后不到一米远的地方。这只幼鸟很难逃脱凯门鳄的攻击。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那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0: 好吃。
5: 来来来，
6: 好吃点啊。
7: 盖世。 因爱而生，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9: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想要时刻从容，用海纹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纹鹤黑金管洗发膏，
1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多天空星，多天爱。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对一些体型不大的捕食者来说，行动缓慢不是劣势，反而是一种聪明又省力的策略。变色龙因高超的变色能力而闻名。其实，变色不仅是伪装手段，更是变色龙对温度变化和当下情绪的一种生理表现。比如，当变色龙与对手对峙时，他们就会通过变色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变色龙喜欢待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树上，借助枝叶伪装，等待猎物经过。变色龙跟鸟类一样，长有对趾足，是唯一一类拥有两组对趾的蜥蜴，这让它们能够牢牢抓住树枝，平稳爬行。变色龙的每只眼睛都可以独立转动。 观察周围不同方向的事物，一旦发现猎物，两只眼睛就会朝前聚焦到一个点上，锁定。

定猎物后，变色龙才会亮出致命杀招。它们的舌头非常长，并且强劲有力，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变色龙舌头的弹射距离能达到自身体长的两倍。凭借弹性势能，它们舌头的加速度可达重力加速度的50倍。这个原理其实与射箭类似。变色龙的舌部肌肉收缩，牵动连接舌骨的弹性纤维组织绷紧蓄力。发动攻击时放松舌部肌肉，让纤维组织积蓄的力量瞬间释放，这样舌头就像箭一样射了出去。舌头飞射而出，靠舌尖产生的巨大吸力以及分泌的浓稠粘液吸住猎物，再迅速收回口中，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快餐。在澳大利亚这片干燥的土地上，生存的压力迫使动物们学会了忍耐。它们经常要饿着肚子长途跋涉去觅食。一旦发现猎物，捕食者的出击一定要又快又狠，在自然界生死仅一线之隔，这也正是澳大利亚造就了众多出色猎手的原因。那些潜伏在灌木丛间的捕食者尤为致命，其中就包括南极蛇，它们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南极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们的捕猎习性，它们从不主动寻找猎物，而是潜伏在合适的地点伺机而动。南极蛇通常会选择与自身体色和斑纹相近的地方藏身，落叶堆是理想的藏身之地。南极蛇的身形渐渐隐入落叶中，它们身上褐色与灰色的斑纹与林间的阴影及落叶的枯败色调浑然一体，令人难以分辨。南极蛇盘踞潜伏，展现出了伏击型捕食者的极致耐心。哪怕几天都没有抓到猎物，它也始终纹丝不动。精妙的伪装使猎物很难发现南极蛇。如果再加上视觉干扰，则进一步增加了这一难度。南极蛇轻轻地扭动尾尖，它尾尖的颜色和分段的花纹很像一条肥美的虫子，引诱着蜥蜴靠近。等蜥蜴进入攻击范围，南极蛇便会迅速出击。南极蛇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神经毒素，会先让猎物四肢无力，丧失行动能力，随后毒素会蔓延至肺部，最终使猎物窒息而亡。南极蛇很快就把猎物整个吞了下去。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在野外见过南极蛇，因为它们的伪装非常厉害。为了不被发现，南极蛇的首要策略就是静止不动，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才会攻击人类。这也让南极蛇成了澳大利亚一种非常致命的动物。

栖息地的地形与环境背景，隐匿行踪的捕食者千姿百态。这种现象在海洋世界尤为突出，在海洋中，重力的束缚减弱，陆地上的生存法则大多也不再适用。大陆架汇聚了大部分海洋生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繁盛的生态图景。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逐渐演化成了伪装大师和伏击高手。其中有一种动物的伪装与海底的沙子完美融合，这就是比目鱼，是一种长相十分古怪的鱼。比目鱼的身体扁平，两只眼睛竟然都长在身体的同一侧，与歪斜的嘴形成怪异的错位。它们能完美模仿海底沙子的表层形态。比目鱼似乎非常擅长模拟水流的波动，将身形引入潮流沙脊。此时它正跟在一只觅食的螃蟹身后，想要分一杯羹。但当目标换成章鱼时，它就没那么好运了。鱼类要想骗过头足类动物可不容易。章鱼号称拥有9个大脑，非常聪明。

章鱼不能忍受比目鱼这样的行径，直接把它赶走了。虽然比目鱼会抢夺其他动物的食物，但利用伪装独立捕猎仍是它主要的捕食方式。跟南极蛇一样，比目鱼会通过伪装融入周边环境，一动也不动，等着毫无察觉的猎物靠近。一只海马朝比目鱼游了过去，比目鱼猛扑上前，一口咬住了海马，可没几秒钟，比目鱼竟主动松了口，似乎是觉得海马还不够有分量。比目鱼继续等待更肥美的猎物送上门。除了伏击猎物，比目鱼也会利用出色的伪装防御天敌。海洋中有多种善于伪装的凶猛捕食者，眼前这两团东西看起来像是长满海藻的珊瑚，它们其实是斑条臂鱼。斑条臂鱼用胸鳍在铺满沙子的海底匍匐爬行，还会伪装成珊瑚的样子捕食靠近的鱼类。这条斑条臂鱼发现了比目鱼，比目鱼浮在沙子上一动不动，这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斑条臂鱼的嘴能张得非常大，把猎物一口吞下。不过这条比目鱼对斑条臂鱼来说还是太大了一些，斑条臂鱼先咬住了比目鱼的头，可惜实在吞不下去，只好又吐了出来。比目鱼趁机快速逃走。在自然界，动物的危险性与自身体型大小关系不大。蓝环章鱼是一种剧毒生物，也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头足类动物之一。蓝环章鱼生性好奇，并且非常聪明。不算腕足的长度，它们的体长约为4厘米，体重不足

30克。蓝环章鱼的毒液是由唾液腺中的共生细菌合成的，包含多种毒素，会让被咬的生物窒息而亡。蓝环章鱼的毒性高出氰化物千倍，并且没有解毒剂。一只蓝环章鱼身上的毒液足以在几分钟内毒死26个成年人。所幸蓝环章鱼会在攻击前亮出警告。与其他头足类动物一样，蓝环章鱼能控制表皮的色素细胞变色。这些细胞就像是构成图像的无数微小像素，可以让蓝环章鱼表皮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一旦遇到威胁，在反击前，蓝环章鱼的表皮会显现明亮的蓝环，警告对方别惹我。好在蓝环章鱼昼伏夜出，不太会出现在人类面前。它们喜欢在夜色的掩护下潜伏在海底的沙子里捕猎。蓝环章鱼发现了一只螃蟹。章鱼的眼睛其实无法直接看到颜色，对于一种以伪装和快速变色闻名的动物来说，这种特性十分值得探究。有观点认为，章鱼那奇特的矩形瞳孔能将进入眼睛的光分散成不同波长，并通过色差效应帮助章鱼辨别所见的颜色。这条蓝环章鱼的运气不太好，螃蟹拥有360度无死角视野，很快就发现了跟在身后的捕食者。螃蟹飞快地逃走了，蓝环章鱼也不急躁，它在远处静静观察。终于等到螃蟹放松警惕的那一刻，这一次它成功地抓住了螃蟹。蓝环章鱼有两条毒腺，一条毒腺分泌的毒液用来防御，另一条分泌的毒液则用来捕猎。蓝环章鱼头部下方的口内长有角质颚，它用角质颚刺穿螃蟹的外壳，注入毒液。等螃蟹再也无法动弹之后，蓝环章鱼就可以慢慢享用食物了。毒液中的消化酶会让螃蟹的内部组织与外壳分离，方便蓝环章鱼吸食，不会浪费一点食物。这就是伏击型捕食者，他们耐心十足，步步为营，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猎物习性进行捕猎。猎杀过程难免有些残酷，但在自然界，捕到猎物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只有那些出手精准的捕食者才能生存下去。

0: 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此刻，它们看似毫无危险性。实际上，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极具攻击性的爬行动物，它们的体长可达6米，体重可达1吨。 尼罗鳄是行动迅速又敏捷的水中猎手，能敏锐地感知身边的环境，观察每一只靠近的动物，等待进攻的最佳时机。尼罗鳄和其他鳄鱼一样，拥有特殊的心脏结构。潜水时，这种结构可以使它们的血液绕过肺部。 从而减少氧气消耗，延长在水下闭气的时间，这对尼罗鳄伏击猎物非常有利。他们的攻击突然而猛烈，这奋力一扑的成功与否，仅在瞬间就见分晓。 尼罗鳄最多可以几个月不进食，而现在，一顿大餐正在向它们靠近。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 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 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马拉河蜿蜒穿过非洲东部平原，生存与死亡在这里交织。这条河流既提供了滋养万物的水源，也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消失。

何氏尼罗厄的家园。为了追随季节性的降雨，数以百万计的动物需要渡过马拉河，成群的迁徙动物纷纷奔向河边，它们踏过广袤的草原，蹄声轰隆作响，扬起阵阵尘土。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陆地动物大迁徙之一。要渡过马拉河，必须付出代价。筋疲力尽的迁徙大军聚集在河边，其中许多动物无法活着抵达对岸，然而留在原地也会饿死。率先踏进河里的动物引发了集体狂奔，它们如浪潮般向前推进，队伍绵延数公里，河水浑浊，一片混乱。尼罗厄游向渡河的动物，此时他们已不再需要埋伏。尼罗厄轻松地在水中行进，猎捕一只又一只艰难渡河的动物。

尼罗鳄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它们的牙齿是略微弯曲的圆锥形，能深深刺入猎物体内，上下颌像钳子一样牢牢夹住猎物，直到猎物淹死才松口。虽然尼罗鳄的胃不是很大，但含有高浓度的胃酸，它们的胃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能够消化骨头、蹄子，甚至是犄角。不少动物落入尼罗鳄之口，但更多动物被湍急的河水吞噬。随处可见的遗骸令食腐动物大饱口福。很多动物在繁殖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来吸引配偶，普通翠鸟是季节性单配偶型动物，雄性和雌性翠鸟一同出来觅食。它们仿佛正在风景如画的河边野餐，这样的环境是雄性翠鸟展示捕猎本领的最佳舞台。

雄性翠鸟紧盯着水里的一群鱼，翠鸟的视觉十分敏锐，但由于眼球的运动受限，翠鸟需要通过转头来追踪鱼的动向。当鱼足够靠近水面时，这只雄性翠鸟就会冲进水里。要抓到鱼，动作必须迅速。翠鸟长长的喙又细又直，因此在它们俯冲入水时，只会发出轻微的声响，溅起的水花也很小。翠鸟将翅膀收拢贴近身体，合上被称为第三眼睑的瞬膜，冲向水中。瞬膜闭合后不会影响视线，能防止水和异物对眼球造成伤害。

雄性翠鸟一回到雌性身边，就在石头上摔打捕到的鱼，这样能折断鱼骨，让进食更加容易，避免刺伤食管。通过献上精心准备的鱼，雄性翠鸟赢得了雌性的芳心。

斑鱼狗的捕猎过程更加精彩。斑鱼狗不需要站在树枝或平台上观察猎物，它们可以在水面上盘旋，然后在半空中确定方向，俯冲进入水中抓取目标。 这种灵活飞行的能力让斑鱼狗占有一定的优势，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捕猎。

在海边，有一种鸟类的猎食表现同样出色。苏格兰聚集了大量这种鸟类，它们就是北大西洋体型最大的海鸟之一——北鹃鸟。众多北鹃鸟会栖息于海边悬崖。在苏格兰，超过20万对北鹃鸟生活在16个群落里。北鹃鸟夫妇终生相伴，他们通过频繁摩擦喙部来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到了捕食的时候，北鹃鸟会成群出海，就像一支庞大的空中突击队。这片海域盛产冷水性鱼类，比如青鱼和飞鱼。北鹃鸟在捕鱼途中可以飞行数百公里，这里没有地方供它们歇脚。北鹃鸟依靠海风和有力的翅膀悬停在空中，从高处观察猎物。它们能飞至距离海面几十米的高度，然后以近100公里的时速冲向大海。

0: 在接触海面之前，北接鸟会收拢翅膀，形似一支利箭。北接鸟演化出了适应其生活习性的身体构造，使它们可以承受高速俯冲入水带来的冲击。它们的脸部和胸部有特殊的气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坚硬的头骨和强壮的颈部肌肉能避免它们折断脖子。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们能潜入水下十米深的地方。水下一片混乱，因为北接鸟跟俯冲的轰炸机一样扎进水里捕猎。俯冲入水的北接鸟会将鱼群打散，方便自己和同伴捕猎。捕猎成功的北接鸟会回到水面，将鱼吞下。北接鸟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捕食。这些北接鸟以食量大而闻名。空袭般的捕食结束后，北接鸟带着满肚子的鱼返回陆地。在坚实的陆地上，北接鸟步态笨拙，行动缓慢。它们安顿下来，享受休息的时光。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96，40080769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对许多人来说，海豚象征着关爱和陪伴。 海豚常常成群结队地在蔚蓝的海洋中巡游，数量有时多达数百条，并且明显展现出它们具有感受快乐的能力。

海豚不仅头脑聪明，还喜欢协作，因此他们能采取巧妙的方式捕食，而且善于应对各种情况。

和人类一样，海豚的大脑中也存在梭形细胞，这是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负责连接大脑中与高级活动相关的不同区域。海豚的大脑比人类的大脑多出40%的褶皱，这说明海豚的神经连接非常丰富，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有研究指出，海豚有自我意识，能够思考未来和理解概念，并能根据学到的概念调整行为。海豚的大脑中有大面积区域用于处理复杂的哨声和咔嗒声，它们用这些声音进行交流和寻找猎物。

海豚的呼吸孔前方有一个名为鹅笼的脂肪组织，它能将频率广泛的咔嗒声聚集成一束声波，朝头部指向的方向发射。海豚可以利用回声判断物体的方向、距离、大小和形状，它们甚至能借此分辨出物体的材质。海豚每秒可以发出和分析几百上千个连续的咔嗒声，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再次发出一组咔嗒声。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是空气中的四倍多，因此海豚能利用回声快速追踪鱼群。海豚最令人称奇的地方在于它们在捕猎时采用的手段。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浅海区域，海豚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迷惑、包围并捕食鱼群。

这群海豚中有一条负责带头行动，它绕着鱼群游动，用尾巴拍打海底。鱼群四周的水里升起一圈泥沙，就像一张逐渐收紧的网。随着泥沙包围的空间越来越小，鱼群无处可逃，只能跃出水面。

对于鱼类来说，生活在群体中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能降低遭到捕食的风险，缺点是需要跟同伴争夺食物。群体行动能够带来安全感，大规模的鱼群可以绵延数十公里，汇集数十亿条鱼。有一种因素对于鱼类结成大规模群体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那就是光线。鱼群的活动依靠视觉进行，鱼群中的少数鱼做出向左、向右或掉头的决定后，其他鱼会模仿它们。这些少数鱼的反应更快，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在这种模仿机制的作用下，鱼群能够快速、一致且合理地改变游动方式。有些海洋捕食者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能利用鱼群依靠视觉调整动向的特点捕获它们。其鱼是顶级捕食者，也是海洋中游速最快的鱼类之一。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它们能够快速游动。鳍鱼因奇特的背鳍而得名，当它们成群捕猎时，背鳍会竖立起来，就像飘扬的旗帜。

其余将背鳍当作屏障，用来迷惑鱼群，驱赶它们形成越来越密集的球状群体。特殊的生热组织使其鱼即便在冷水中也能保持大脑和眼睛的温度，确保二者的工作效率，让其鱼能跟踪运动方向快速变化的猎物。成群捕猎的鳍鱼可以改变身体颜色，呈现出由条纹和斑点组成的丰富图案。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向同伴传递信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迷惑猎物。少数鱼脱离群体后形成了更小的球状鱼群，这样的规模方便鳍鱼掌控，有利于进攻。将鱼群包围后，鳍鱼最强大的武器开始发挥作用，那就是它们剑一样的喙。体型狭长的鳍鱼善于利用水下的环境和光线进行隐蔽，以免引起猎物的警觉。鳍鱼会在它们不注意的时候，轮流将尖长的喙刺向鱼群。

当其鱼冲进鱼群时，它们的喙能以极快的速度挥动，快到鱼群来不及躲避。总是会有鱼因此受伤，其余便能轻松捕到猎物。

有很多捕食者喜欢独自行动。螳螂是独居动物，具有领地意识。螳螂可以通过转动头部观察后侧的环境。螳螂有三角形的头和巨大的眼睛，这让它的样子有些吓人。螳螂天生就是可怕的猎手。螳螂是肉食性昆虫，可以猎杀体型远大于自己的动物。这种能力来自于它的钩状前足。由于前足的下侧有一排尖刺，螳螂能用一对前足牢牢抓住猎物，不让它逃脱。猎物越是挣扎，尖刺就扎得越深。螳螂的猎物里有爬行动物、两栖动物以及鸟类，甚至还包括同类。雄性螳螂无法抑制交配的冲动，哪怕雌性螳螂有可能在交配时吞食雄性。这只雄性螳螂不走运，交配对象是一只饥饿的雌性，它的头被雌性咬了下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为了完成交配，雄性螳螂演化出了一种生理机制加以弥补。雄性螳螂头部有一根神经，能抑制雄性在找到雌性之前做出交配行为。一旦这根神经被切除，雄性螳螂的交配行为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时间也会更长。没了头不成问题。在亚南极地区，海洋是主要的自然景观。寒冷的海水中充满鱼类、磷虾以及各

种来自深海的营养物质，吸引来了大量海鸟。海洋中零星的岛屿是珍贵的陆地，上面挤满了准备繁殖的鸟类。企鹅科、鹱科和信天翁科鸟类争夺领土，为雏鸟建立栖身之所。这里喧闹嘈杂，气味刺鼻，拥挤不堪。不过和邻居紧挨在一起也有不少好处。贼鸥在企鹅群落的边缘耐心观察，等待机会发动突袭。贼鸥是掠食性鸟类，一旦企鹅开始繁殖，它们就会将企鹅的卵和雏鸟作为食物。今天的企鹅群不像往日那么吵闹，企鹅卵已经产下，雄性企鹅便出海捕食了。它们要在轮到自己孵卵之前养肥身体。一只贼鸥在企鹅群上方低空飞行，它在寻找可以夺走的企鹅卵。这些企鹅的巢穴只是岩石间的一些浅坑，青鸟会拼命保卫它们的卵。

日子一天天过去，留在这里的雌性企鹅变得越发饥饿和虚弱。贼鸥得手了，这枚卵已临近破壳，里面是一只发育成型的企鹅雏鸟。这个岛上不止贼鸥一种食腐动物。贼鸥只抢到了一口，于是返回企鹅群寻找更多食物。贼鸥有时会协同捕猎，一只贼鸥降落到地面，分散企鹅青鸟的注意力，另一只则趁机偷走企鹅卵。通过这种配合，并肩作战的贼鸥比单枪匹马的同类更容易得手。贼鸥不仅偷取企鹅卵，还会捕食已经孵化的雏鸟。

0: 肥鸥通常不会攻击强壮的成年企鹅，那些体型偏小、体质较弱的雏鸟才是贼鸥中意的目标。这是大自然中残酷的生存法则，只有健壮的企鹅才能活下去，从而保持种群的良好状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

0: 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为了让基因传递下去，动物们演化出了不同的生存方式，有时也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鸟类世界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类狡猾的家伙。有些鸟会偷取筑巢的材料，有些则偷取食物。这些都比不上偷取青鸟的照料。在自然界中，有一些鸟通过转移育雏的责任，获得了繁殖更多后代的机会，比如非洲杜鹃。这种鸟看起来有点像隼和鸽子的结合体，它的卵却和叉尾卷尾的卵相差无几。在一个繁殖季里，一只非洲杜鹃能在多只叉尾卷尾的巢里产下20多枚卵，两种卵的尺寸和花纹几乎相同。这只叉尾卷尾没有发现假冒的卵，给予了3枚卵相同的照料。非洲杜鹃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对叉尾卷尾的雏鸟来说后果很严重。非洲杜鹃的卵会比叉尾卷尾的卵提前几天破壳。非洲杜鹃雏鸟已经相当强壮，它挤到一枚叉尾卷尾的卵底下，用尽全身力气向上顶，直到把卵推出鸟巢。这是为了消除竞争者。叉尾卷尾的另一枚卵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当叉尾卷尾返回时，他一时间似乎有些疑惑，但他随即把这只体型较大、动作笨拙的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照顾非洲杜鹃雏鸟是一项十分耗费精力的任务。随着雏鸟长得越来越大，它对食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渐渐的，这个鸟巢快要容纳不下非洲杜鹃雏鸟了，它的体型甚至超过了养育它的叉尾鹃尾。尽管两者的外形存在明显差异，但叉尾鹃尾依然精心照料非洲杜鹃雏鸟，直到雏鸟羽翼丰满，准备去其他地方掀起新的波澜。许多微小的动物都拥有非同寻常的身体构造，跳蛛的弹跳能力极强，这是因为跳蛛体内有液压系统，可以推动它们跳跃。它们能跳跃的距离是自身体长的几倍到几十倍，这让交配变得非常危险，厄运可能会在瞬间降临。在强烈的繁殖冲动驱使下，一只雄性孔雀跳蛛试图接近雌蛛，但这可能会要了它的命。这是雄性孔雀跳蛛渴望交配的对象，一只毛茸茸、体色暗淡的雌蛛，体长只有几毫米。雌性孔雀跳蛛在选择交配对象时非常挑剔，这只也不例外。如果雄蛛出现一点失误，雌蛛就有可能把它吃掉。雄蛛需要仔细观察雌蛛对它一举一动的反应，但想要盯紧动作敏捷的雌蛛可没那么容易。雄蛛小心翼翼地后退到更安全的距离，它向雌蛛打了个招呼，这是在表明自己不是猎物。它引起了雌蛛的注意，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雌性孔雀跳蛛侧过身打量着雄蛛，现在雄性孔雀跳蛛必须通过跳舞来展示自己。雄蛛抬起并展开色彩鲜艳的腹部皮瓣，围着雌蛛沿半圆形路线来回移动，就像开屏的孔雀。雄性孔雀跳蛛不仅外表艳丽，舞姿还非常有韵律。雄性孔雀跳蛛希望自己的舞动能挑起雌蛛的兴趣。雌蛛的反应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它故意与雄蛛保持距离，退到树枝下的阴影处，姿势有些别扭。雄性孔雀跳蛛一步步靠近雌蛛，终于触碰到了它。雌蛛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于是雄蛛壮起胆子将它的身体翻转过来。雄蛛将触枝移动到雌蛛腹部下方，将精子传输过去。任务完成。

在一小块礁石的缝隙中，一种色彩鲜艳的致命捕食者正孵化出来，来到外面的世界。乌贼是海洋中一种奇特、聪明且高效的捕食者，跟他们的近亲章鱼和鱿鱼一样，乌贼也拥有出色的应变能力。这只火焰乌贼正在寻找猎物，它利用腕足在海底行进。乌贼最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能

瞬间改变自己的外表。奥秘就在于它们体内有大量色素细胞，细胞内含有不同颜色的色素。乌贼可以快速调整色素细胞的大小和形状，从而改变皮肤的颜色和图案。这种变色能力在水下有很多用途，比如交流、威慑对手，以及追求交配对象。在交配过程中，白斑乌贼会变换出斑点和条纹等色彩斑斓的丰富花纹。它们也会出于其他目的改变体色，比如伏击猎物。白斑乌贼可以模拟纷繁多样的质地和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白斑乌贼悄悄地靠近猎物，它身体上不断变化的色彩迷惑了猎物，分散了猎物对危险的关注。白斑乌贼比较粗壮的两只腕足展开到身体两侧，为两只用于捕猎的触腕腾出空间。细长的触腕平时收缩在专门的触腕囊里。突然，白斑乌贼如闪电般快速伸出两只触腕，用吸盘捕捉猎物，再迅速将其送至锋利的角质轭。猎物会被注入毒液，切碎吞咽，然后消化。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动物们都知道待在水里更凉快。大象很清楚这一点，河马同样如此。河马虽然强壮，看起来有些吓人，但也有敏感的一面，那就是它们的皮肤。水潭为河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护，能避免皮肤晒伤和体温过热。为了应对潮湿环境中无数蚊虫的困扰，河马不得不与一种鸟勉强建立起共生关系。牛椋鸟会停留在河马身上，帮它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但牛椋鸟也会用喙扩大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样它们才能喝到河马的血。河马在水下行动自如，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水里。有时会有上百头河马聚集在浅水区，懒洋洋地休息。可别以为河马的性情总是这么温和。河马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大型陆地哺乳动物之一。据估计，每年都会发生成百上千起河马导致人类死亡的事件。河马如此致命的原因是它们具有高度的等级意识。一旦等级秩序遭到破坏，它们就会觉得受到冒犯。此外，河马还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河马会将任何进入它们领地的举动视为冒犯，所以群体中的河马都遵守着严格的规则。雌性河马和幼崽占据中心区域，形成育儿所，幼崽会在这里得到严密保护。雄性河马待在群体外围，每头雄性都有自己的地盘。雄性河马总是在寻找机会，力求靠近中心区域。

为了争夺地盘，雄性河马会展开激烈的打斗。河马张开大嘴，就像在打哈欠。这并非无精打采的表现，而是在展示他们致命的武器。河马露出两颗能造成严重伤害的巨大犬齿，这是在向对手发起决斗挑战。

河马的体重接近3吨，体重本身就是致命的武器。河马身上常有扭打造成的严重伤痕，不过它们大多很快就会痊愈。但如果被咬断一条腿，河马只能痛苦地等待死亡。经过一番较量，挑战者败下阵来，退回到水潭的边缘。即便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生命也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自然法则中，生存与死亡密不可分。自然界孕育出生命无尽的创造力与多样性。激烈的生存竞争让每种致命猎手都演化出了与众不同的猎食之道。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

他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翼长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他们的主要猎物之一。他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对非洲官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这只非洲观雕已经当妈妈了，只有将猎物撕成碎块，才能带回巢里喂养幼鸟。

大型猛禽既令人害怕又引人好奇。一些小型猛禽则是活跃有趣。

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

仅如此，加里曼丹岛降雨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他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黑腿小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三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持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较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尽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0: 年轻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他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威胁，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鄂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鸮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鸮来说用处很大。雪小鸮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雪小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鸮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徐小潇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

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和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随着夏季结束，这些年轻后代即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数只小鸟。林间空地成为它初试锋芒的猎场。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要多试几次。毕竟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

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做到快速预判和灵活。

进一步磨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而来，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他们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如果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场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脚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脚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大批红脚隼正涌入山谷。

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它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0: 仿佛在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就知道最后的命中位置。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丹，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6: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机，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鸮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它每天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这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通过气味定位食物，红头美洲鹫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

奥秘不仅在于他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他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秦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

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他该挑选行动迟缓的猎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掀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这是一种独特的

0: 那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堤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汪汪与你长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7: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他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

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他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他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就连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化莫测，它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胡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受到袭击后，成群的金环胡蜂飞出蜂巢御敌，可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湖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凤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噬针难有用。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禽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它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鹿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鹿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鹿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鹿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他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他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温度开始逐渐上升，非洲白天的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摄氏度，而树顶的鹿鹰雏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

0: 这么做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他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树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

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

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声，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让猎物毙命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夕辉凌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漆灰林霄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西灰林霄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

别被他憨憨的外表欺骗，非洲猎鹰的本领可不一般。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直捣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

修长的双腿让他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

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雀精心编织的鸟巢，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全吻蝠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全吻蝠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日落时分，巴西全吻蝠准备外出觅食。冲向密集的蝙蝠群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全吻蝠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全吻蝠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全吻蝠。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全吻蝠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而真正的顶级高手已经开始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拳吻符，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拳吻符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滨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蛋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蛋湿香香黑猪肉肠。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虎头海雕身高近一米，体重为5到10公斤，是全球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2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坚捕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

这些猛禽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些猛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栖息地的改变和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猛禽面临灭绝的风险。只要为它们保留生存的空间，它们就有望克服极端的环境。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渊，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石罗渊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螺类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食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食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食螺鸢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食螺鸢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食螺鸢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鸢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生活的地方。南非最大港口城市德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鹳鹳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面对雏鸟，非洲鹳鹳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它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

有研究指出，他们的祖先可能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人类的邻居。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青腹绿猴表现得分外安静。

猴群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好在所有成员安然无恙。提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6周大，一只提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到了12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它的食物撕成小块儿，

他可以自己解决了。从这时起，非洲官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父母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让非洲官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他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官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手，都将自如应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

0: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1: 每次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会唤起我们对生命里面的很多的遭遇有一番新的认知。
2: 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
3: 如果你能从宋词当中读到平静，那么你就获得了一种非常宝贵的力量。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4: 当我们马上看到下一句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时候，又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温暖，这个世界是值得的。

0: 谁能在屡战屡败中保持初出茅庐的锐利？谁又能在理想与现实间不改桀骜少年气？如果投入十年时间备战三次大考，最终全部失败，你我恐怕都不能再保持一颗平常心。可一千年前，35岁的刘永在第三次科考落榜后，吟诵出了这样的词句：
1: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啊；明代赞遗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争不自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0: 这便是贺冲天的上半阙，是不是只有狂，没有丧？当时的年轻人要想实现阶层跨越，走向人生巅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参加科考，刘永也不例外。
2: 其实我们说到科举制度的时候，说到它开端，往往就是上溯到隋唐五代，其实都有科举的举行，但是中国真正进入科举社会是从宋代，整个社会里边的一半男性的人口就卷入到这个科举考试当中来。
0: 在刘永看来，黄金榜上之所以没有他的大名，是考官老眼昏花，不懂欣赏，才会发生遗贤这种事。

0: 一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更是牢骚的顶点。迂回的宽慰，成为后世落榜生的人生宣言。
1: 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没有给我加官封爵，没有给我仕途，但是才子佳人，只要我有才华，我认为我依然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的。

就肩负起家族的使命与荣耀。可他现在的人生与父亲的期许背道而驰。

0: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嫩微红已翠，风流事平生唱，青春都一响，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1: 是了，这就是现在刘勇的生活，他成了市井的唱词人，歌女的意中人。青春如此短暂，要什么功名呢？还不如换这美酒半盏，轻歌一曲呢。不服的口气，摆烂的态度，考场职场屡屡受挫的现代青年，难免会发出同样的牢骚吧。刘勇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已进入不惑之年的刘勇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这时候距离他第一次参加大考已经过去十余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首《贺冲天》给他埋下了祸根。
2: 其实他本来已经考上了，皇帝就很生气，皇帝就给他批了一个说，且去填词，要他浮名何用。他最后呢又一次的名落孙山，所以当时刘勇呢就很生气，他自己就改了名字，既然皇帝说让我来填词，那我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
1: 还有什么比天子亲自下唱的嘲讽更具杀伤力呢？被主考官拉进黑名单，他成了这座繁华之城的流浪者。是时候离开了，给自己前半生的执念画上句号。离开了汴京的刘勇四处漂泊，却从未停止过写作。他一生始终都在填词，贫困的时候甚至以此谋生。有人统计宋代的词牌有800多个，其中有100多个是刘勇创造的。他把词变成了流行歌曲，把文人的高雅艺术送给了歌女商贩、扁舟逆旅和黄发垂髫。他为世人创造了极大的热闹，自己却走着最荒凉的路。唯一幸运的是，他选择了词，最终，词也选择了他。在同乡人眼里，侯蒙是个笑话，一笑他参加科考多年，次次名落孙山，31岁才堪堪得了个乡贡；二笑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对不起观众。偏偏是这个笑话，在全宋词中留下了一篇精彩。这首词是宋词天空中最大的笑脸。
0: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明宗。无端良将化形容，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
1: 这是侯蒙的《临江仙·上阙》。侯蒙其人今天鲜为人知，事实上他可是在宋史中留名的廉吏。不过他最出名的事迹是上书建议皇帝赦免梁山匪首宋江，让他讨伐方腊以赎罪。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水浒传》。这首《临江仙》的背后也有故事。那是一个春日放风筝的好日子。

0: 侯蒙又一次被戏耍，有人把他的丑相画在风筝上，放上了天。一时间，侯蒙版巨幅海报成了全城焦点。试问，谁能承受这种羞辱？没成想，侯蒙见此情形，不急不恼，反而要了风筝，在画像旁边作词一首。侯蒙深谙，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他说，我反倒要感谢他们，感谢这些大画家，把我送上天的大艺术家。
1: 我是风筝，你看我可以凭借着这样一股风的力量，然后直上云霄。然后你们这些人长得好又怎么样呢？你们只能在平地上看着我临风翱翔。
2: 才得吹嘘身见闻，只疑远赴禅宫，与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0: 既然各位看客让我飞起来了，那我不得飘一会儿。侯蒙在下半阙潇洒地俯瞰了人间，他化身风筝，穿越了夕阳，奔向了月宫。
1: 他反而把那些嘲笑他的人嘲笑了一番。
0: 就在这一年，侯蒙考中了进士。他做知县的时候，宋史这样形容他断案：民宋皆绝于庭，受罚者不怨，各种官司当庭判决，无人有怨言，公正如斯。后来他官至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受百姓爱戴。
1: 他不是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的嘲笑与反嘲笑，而是他将这样一种智慧的力量转化为他人生道路的一种长期的一种稳定的力量。
0: 后世的曹雪芹大概率是侯蒙的粉丝，他在《红楼梦》中巧借薛宝钗填了一阙柳絮词，也是临江仙，最后两句便是我们熟知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本来轻薄的柳絮，一下子有了壮志豪情。
1: 把柳絮的迎风飞翔的样子写得非常的积极和向上，就充满了正能量。即使就是从侯蒙的这首词当中吸取到的一些智慧吧。
0: 人生很有可能是个势利眼。他高看你一眼，低看你一眼，取决于你对他的态度。倘若人人都能像侯蒙一样，笑对之，勇往之，路或许会乖乖的平坦些。拉开一张弓，什么时候最费力呢？最后关头，人生什么阶段最艰难？若要朱敦儒回答，他定会说是老年。
2: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
0: 这是《西江月》的上阙，词句通俗易懂，背后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词人朱敦儒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发出如此苍凉的感慨，全因他在晚年有了人生的污点。朱敦儒生活在两宋之交动荡的年代，青年时他清高自诩，不屑名利。
2: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骄吩咐雨疏狂。
3: 北宋时代的朱敦儒完全是一个洛阳名士，他的词里面讲是且唱梅花醉洛阳，也说几曾着眼看猴王，就是什么样的

0: 公侯将相，他不放在眼里的啊，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风流名士，声望非常高。
1: 然而，正如朱敦儒所说，世事短如春梦，好的时光来去匆匆。靖康之难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2: 那个时代的词人，他们都要经历从北宋入南宋的这样的巨变。朱敦儒的那个仲夏夜之梦就被打碎了，他就要面对人生长期的这样的混乱状态。
1: 南渡之后，他主张收复失地，这与当时主和的国策相悖。68岁时，他被朝廷罢免，隐居嘉禾，人生已近尾声，也算清清白白。不成想，污点就要找上门来。
3: 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心。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1: 不了解词人的一生，很难真正体会词中况味，尤其是这首《西江月》。据说宰相秦桧欣赏朱敦儒的才华，召他出山。朱敦儒纠结再三，最终出任鸿胪少卿。世论由此哗然，你不是向来自诩志行高洁，怎么就同流合污了？
2: 秦桧啊，他当时啊，他呢想邀请一些有名望的人来给自己像站台一样啊，来给自己啊背书。那么他就找到了朱敦儒。朱敦儒呢，当时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在那个时候能过得顺利一点，毕竟这个秦桧权倾朝野。
1: 尴尬的是，朱敦儒出山才几个月，秦桧便一命呜呼。准确地说，他为秦桧效劳了20天。至此，朱敦儒有了抹不去的污点，他终究不能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完整的句号了。
4: 我其实觉得朱敦儒还是有不可原谅处的。原因就是秦桧是何如人，当然他有他的苦衷，人为了孩子确实是可以会做出最大的妥协，通常来讲是这样。但是一个人在世上不管遭到什么都要接住，而且你不要做你自己都认为是错的事。
1: 朱敦儒本人对这件事无话可说，墨已落在纸上，只会越抹越黑。人生走到最后，他把所有的感慨都融进了词，留下一首《临江仙》。
3: 世间谁是百年人，各中须着眼，任取自家身。
1: 有人说，他终于在词中释然，原谅了自己。怎么可能？人之将死，功亏一篑，所有放下都是自我安慰。自家身都未管住，哪里挡得住天下悠悠众口？他或许想借这首词预警后人，愿各位在笑我糊涂的时候能保住自己的一身清明。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人常用举世皆醉我独醒来形容傲立于世的孤独，辛弃疾就长久地处于这种苦痛之中。公元1178年，39岁的他与友人分别，借一首《鹧鸪天》发泄了18年的郁闷。
1: 怅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0: 他居然劝诫好友不要执着功名了，认真吃好每一餐饭吧。这躺平的语气可不像他的性格，定是别有深意。辛弃疾生活在南宋与金分庭而治的时代，他出生的北方当时已被金军占领。他的祖父辛赞为保族人性命，被迫在金朝为官。祖父时刻提醒辛弃疾，一旦找到机会，定要报效国家，收复中原。祖父的屈辱，辛弃疾从不敢忘。22岁那年，他找到了机会。公元1161年，金朝内乱，辛弃疾趁机起事，加入了北方的起义军。第二年，他便直入金军大营，生擒了义军叛将。少年英雄的事迹撼动天下，他得到了宋高宗的亲自接见。归附南宋后，辛弃疾献上了北伐方略，期盼收复中原的那一天。辛弃疾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份成了最大的障碍。
2: 他是一个武将出身，他的那种做法就跟这些文官的这一套有时也不太合拍，所以走到哪里都受人排斥。
0: 这一蹉跎就10余年，这一等待人到中年。
1: 今古恨几千般，至今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0: 鹧鸪天的下半阙中，辛弃疾吟出最痛彻的领悟。

0: 我看那江上风浪还不是最险恶的，人间路才是最艰难险恶的。
1: 辛弃疾在宋代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全才，但是他跟南宋时代的主流的政治环境跟主流的文化观念可能都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他悲剧的所在。
0: 若非切肤之痛，怎会发出如此感慨？他不愿相信曾经战场上的传奇就是人生最后的辉煌。这十几年间他被派往后方整顿治安，仿佛一枚被错置的棋子，局促而尴尬，今古恨几千般，莫过少年将军白发生。
1: 其实你会发现辛弃疾所有的词都是在讲一个意思，就是在讲别有人间喜怒难。但是英雄跟一般人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英雄还是要去做明知不可为而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0: 少年将军终究还是老了，他的骏马已死，弓弦已断，他来时的路已被岁月的尘沙掩埋，唯一颗英雄心还在不甘地跳动。时他写下一首《水调歌头》，其中一句动人心魄：
2: 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
3: 它的内核是一种少年意气，经历了世间那么多的风波，那么多的苦难，诗人的心没有长茧子，他还是洁净如冰雪，浩荡如川流。
0: 漫观宋词，里面有太多在殷殷期盼的人，在悔恨挣扎的人，在踽踽独行的人，一字一句皆是他们漫漫人生的脚步。人间行路难，正道是沧桑，但愿他们的每一声呐喊都成为我们坚持的力量。
4: 岁将晚，客征笑，问衰翁，平生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
5: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6: 旁观拍手笑书狂，书又何妨，狂又何妨。
5: 才使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何春住。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水灵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万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材。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小小的白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白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0: 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甲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甲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有了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的守护，年轻的白甲长臂猿从容地在树冠间穿行，寻找食物。这是榕果，是白甲长臂猿的最爱。榕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榕果顶端的苞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荣小峰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他们追寻着榕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苞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甲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甲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受到我们的重视和保护。大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一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1: 是庄稼就算了，是庄稼了我们找这个保险公司来处理，象来了怎么样得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昨天晚上过来的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有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上讲，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咱14、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0: 哦，这条虾嘛是大了吧？
1: 50
0: 啊，
1: 2吨3吨有啊，这个虾嘛。
0: 哦，大了。
2: 它不会可硬啊，这长虾。
3: 这长虾就在旁边啊。
2: 这个要得注意呢，还得收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还得注意安全。
4: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够驱赶它，这个恐吓它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5: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6: 杨女士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噶喇巴村巴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地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于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向来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和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10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的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舍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哎呀，吃饭，大心眼吃饭嘛，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从老远呢，从西双版纳赶到这里来，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事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王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冠层。

望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座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里面藏有成千上百的孢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巨大

0: 会从肘部射出的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们的皮毛，以此来保护自己。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

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恪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地久。

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良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

这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

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

上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犀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犀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唱。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里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山

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

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100年树林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爱情有多
2: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处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1: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0: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岛、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
1: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
2: 嗯，
1: 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说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

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鹛，它是鹛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鹛。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丽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呢怎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呢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重新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鸟归林，这里的夜空如同一幅深蓝色的巨幕。
1: 我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2: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到青山绿山，那个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0: 护鸟人，从伐木者变成护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百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中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

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织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

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2-3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

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鸠鹩。花头鸠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鸠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鸠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黑森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

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他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有损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有损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势林立，蔚为壮观。

再往北便是宏伟的哈尔茨山脉，最高峰海拔超过1000米。高山上冬天尤为寒冷，

不过丰富的降雪让这里成了雪上运动的乐园。

虽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它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砍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功能。

0: 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哈尔茨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鹳。当地黑鹳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成年黑鹳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在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虎。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虎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以昆虫为食。雄性蜂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亲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虎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1/2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放牧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0: 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三分之二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在此栖息。

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替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有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芦苇的茎秆上筑巢，

河狸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风险。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伏尔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它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汉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广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

吸引着成群的麝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鹿，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他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在渔船附近，还有一种动物也在捕鱼，这就是港湾鼠海豚。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的。

0: 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我们寿山石出自于寿山青，是我们福建福州独有的材料。同样一个材料，在不同人的眼里，它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寿山石它好在哪里？它色彩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它的朱砂、它的桃花，它就像朱砂洒在水上那种荡开来的曼妙。正是因为它柔而易工，色彩斑斓，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就出了几个大家，有杨玉玄啊，有周善君啊，到了我们这边又有东门派的林元珠啊、林元水啊等等，再传到我们现在。同样一个题材，不一样的创作者，有的追求内敛含蓄，有的就是追求张扬。我收藏了那两件作品，王志坚教授的《海的女儿》，叶子贤大师的《六指西佛》。王志坚教授他是学院派的，他是以一种哑光跟亮光的强烈对比来创作，他把生命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材质美、艺术美、造型美都融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件，它是一种包雕的形式来表现，把弥勒的这种造型活灵活现表现出来，这个氛围表现得很好，气韵生动。我要对孔子的一系列的喜怒哀乐，他的身体，他的卧坐趴站跑各种的动作，我要深入的去研究，总有他的美感在哪里。不断要读懂材料，也要读懂我自己的内心。我家里兄弟就有六个，我是排行老六，最小的。我家旁边又是闽江口，我从小就在水里面嬉戏长大，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捉鱼摸虾，去挖蚯蚓来喂鸡喂鸭。在河里面，我一个竹竿我都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划船，就这样过江。深入生活，你才会游刃有余的刻画，让作品有生命，让作品会说话，这就是你的智慧。考工记里面在讲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良，呵持事者可以为良也。材料首先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结构也要深入的研究，物尽其用。它的色彩过渡到这里，

0: 射程就是多厚，
1: 我们都要前期先做一些预判。
0: 一下敌九宫，这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磕进去的时候随时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肉眼可能只能观察到里面的5毫米，我就要考虑到它是往右还是往左，往上还是往下，往前还是往后，方案布局随时都在变化之中，这就需要你有扎实的功底。有一些变化不能让你正正规规做的，你要测头不变，你要正测心也在的改变。高山起微尘啊，我的成长经历都是通过临摹学习突破自我创造自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有捷径的。从量变到质变，临摹到一定的时候，你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观点，如何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那你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艺术就是尽善尽美的，任何作品达到极致都是艺术。

0: 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全中国寺苗米的一个发源地，有两个和尚把它云游四方的稻种全都集合在这里来去种植了，那我们村民就把它叫做是寺庙米。然后后来呢是根据它的身形就是特别纤细苗条嘛，对吧，然后就谐音而成了现在的什么名字，
1: 寺苗米。
0: 对，寺苗米。
2: 毕业的时候我是在民航学院的，2016年的时候从体制跳了出来。
0: 我们在这里的话不仅仅可以把寺苗米种好，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加法。
3: 从半个月前进行了测绘，10年前挖机进场开始做。
4: 像这些的话要到时候要排水把它排干。
3: 对对，它施工的时候它会在开头的地区先把水给排出去，然后它再进行这个浇筑的填埋，然后再覆土。嗯，对，我们都是沿着按照我们的这个覆根流程来做的。
4: 现在我们整个农村老龄化非常严重，年轻人都比较愿意往城里面跑。我是广东药科大学的，我们团队是2021年成立的。我们这个团队通过这块服务能够就是把田地托管起来，这样的话能解决就是撂荒地的问题。
5: 好，没问题。
6: 两个地
5: 今天争取搞定它。这块地呢原先是一块撂荒地来的低洼地，然后呢它非常容易陷机。我之前呢是在深大读的现代企业管理，然后呢在深圳工作了有6-7年的时间。后面是因为父亲他给我们打电话，他就觉得现在的整个国家层面的一些对于农业相关的一些政策非常好，相继的我弟弟妹妹都回来了。这些工人呢是我们本村的，一天130到150，然后我们的机手呢一年的话都有10-20万。好大啊，年啊，这时间
7: 郭英啊，你爬野夫跟住隔篱夫，如果有水嘅情况下咧，你就跟住全部爬埋佢。冇水嗰啲一样爬好，第一次爬好嘅。跟住我咁冷就开水。
8: 好，去到紧好咁啊！
9: 得跑啦！
7: 不然就睇到拎住拎住，讲睇到拎住皮就拿上咯，就唔实嘅，教冷佢先得噶。
10: 这边没水啦！
5: 没水怎么搞啊？
11: 让他们放水下来吧。
5: 我给个电话书记。
10: 不行啊，这么多地还没抽呢，
5: 都没水抽，
10: 抽了一会儿就没有了，
5: 一块钱都还没抽到。喂，书记，我呢度喺呢度，他抽到水啊。

0: 啲地好旱啊，而家冇水抽啊。我而家就成班人，我而家成班人喺度喎。而家
1: 你知嚟咁样，如果冇需呢个啫，但系个呢度就呢个缺口呢个，以前咧经常有人呢个嘅，早就叫你睇下叫乜时候帮我拿一拿佢，等佢企嚟，我就帮我管理又好嘛。
2: 咁啊，你有人喺度得啦。
1: 等我先走。
2: 你有人就最好有人牵人喺度。
0: 好。太小了，那我上来急了。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服務協辦體系。
1: 我初步是構想出來一套這個糧食銀行的一個計劃，這個糧食銀行呢它也都包含整個生產過程中那個物資的採購啊、技術的一個統一的把關啊、指導啊，還有後面的控缸加工銷售和肉秧整個鏈條都會打通那裡，大概這個整個方案要落地呢，初步估計可能要去到成700万，要落地呢，一個就資金的問題，一個用地問題。資金問題呢，去銀行去融資貸款。
2: 肉秧同埋行政啲，你而家拿上會增電嘅，要做個。
1: 而家呢幾日呢要揸緊少少時間將啲田試落去。

0: 哦，我现在去买秧苗，我们之前也预秧了，但是秧苗已经残了。喂，老板。啊，对对，我们已经到了。阿叔，你等下过嚟掹秧苗噶？
1: 哦，
0: 掹掹啲靓啲嘅喎，掹啲靓啲嘅俾我哋掹六百片。
1: 咁迟时点解你做啲嘅死坑噶？
0: 没有水源的嘛，就一直拖延到现在。哎呀，落雨落雨！哎，哥，已经大系，大雨啊，点搞啊？樱桃冇咁啊嘛，就捐佢，多出樱桃嚟。然后而家我点一点啊？点添数啊？但系烧车嗰阵，佢捐成一卷咁样，放栏度，我又点？几多得啦？系嘛？唔得啦！
1: 有俾佢唔好啫，做咩事啊？你啲学咁多岁啊，我着咗本牙齿得唔得？
0: 唔得，咁佢太散啦。你问下佢有冇，问下老板有冇篮？
1: 睇一篮一成睇喎。
0: 唔系，我哋唔整噶，我哋就同个老板讲好噶啦，就过嚟车噶。有冇可能另外到时又嚟到咧？有一样又同我讲话加钱噶，冇可能噶。
1: 啊，篮只计个，嗰啲女人。叫事停喎！
0: 我知道是车翻嚟俾你哋嘛，我用完就车翻嚟俾你哋嘛。
1: 会六百系嘛？
0: 系六百。
1: 六百
0: 咁样咯，诶，收样答喎，咁咪好好数咯，咪啩？你咁样唔准噶。
1: 上呢行呢，上呢行呢，基本上整啊，会拉大肉。
0: 慢啲啊！不是说水库没水，而是说现在水库下水下来，然后呢，到不到那个田头。
2: 这个管水的人员是很重要。
3: 田高低不平，你那个人真的不看好一点点，
0: 对，
3: 这一片泡了，这边一点水都没有，
0: 那
3: 这个是最主要的。
2: 那是，
0: 我们每一年春耕，我们自己。都是一得帮人去疏通，然后从上游一直下来，就真的这个工程量很大。目前呢，我们整个联合社，我们目前是覆盖的面积，土地面积算的话，就覆盖了有2万多亩。我们怎么样来去更好的去建立这样一套体系？

0: 怎么来更好的去配合。
1: 人力太老了，不好找工人，而且还要熟悉的工人，生源我们不要，真的要返工的话那就更麻烦了，更难做，
2: 进度
1: 更慢，
2: 快慢了。人员老龄化之后，是不是劳工力不够，之后想去找人很困难。
1: 而且现在重点干活的都60岁左右了。
0: 对啊，我们那边80岁的都
3: 有，些70岁了。
0: 年轻人干这一行很少。
1: 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做这一行，不光是我们种水稻，还有卖啊、零售能挣到钱。
0: 如果说我们能保证他一个月能够上万块钱的一个持续，一年能够上万块钱的，我相信这个也是能够留住的。我们现在是一个联合体，我们把大家一起抱团起来，一起去发展。
4: 飞行器即将起桨，请远离。起飞，返航点已记录。
5: 然后我打完这里就打这块。今天新任务可能会辛苦一点啊，今天200多亩哦。
1: 我们相对的插秧早嘛，还是按着那个节气走。
5: 今天就是把那个钻心虫稻种检验米。
6: 我是2000年华农毕业以后就直接选择回来，回农村20多年了嘛。在农村的话，看到农民很多他们没有知识，我就把我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的东西都引进来了。
5: 今天这个伙伴呢，是我合作的话，应该第四个年头了。他是本来是机械专业的，工资的话我们是按亩数。你像今天的话，一天的话250亩的话，大概是800块钱一个人吧。
6: 如何去做自己的品牌？怎么把它推出市场，让它的价值就更高？其实这个才是我们最想要的。
5: OK 了，收工，收工，收工。200多亩，1个多小时。
7: 过来这边吧，我们开个短会。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做到，服务环节要做到7万亩。那营收的话，我们要做到1000万。浇树复耕过来种水稻的，走的时候要不要顺着那个浇坑走？我们要跟它。最好就是90度跟它垂直走，那这样我们献机的几率会少一点。
8: 我要考虑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劳动成本，它插花田，献机田，还有一些沼泽田，实在太多。那我这边用的人工啊成本上去了，那公司对我的损的要求也很高，然后我这边做不好，你要 IP， 那这个老板你也给我这边想想办法。
7: 好种的田不一定到我们，但是就是说复耕的田块，像曾龙头他们流转这么多回来的这么重要的一些任务，我们一定要做好。
9: 家是放紧肥定放紧药？
10: 肥药一齐放啦。
9: 以后的租造要唔要去追求一下高产啲嘅品种？
10: 你打造的是屎苗，有屎苗米啊！你嘅品种，你啲生嘅一全部一生到条一光杂，你又系死喎，又咁多喎，你啲。
11: Hello， 阿姨。
12: 我们这边的万亩稻田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过来之后，我们本来已经沉睡的旧村，我们的老房子就可以得到盘活了。现在我们村里面也是正在把我们的这个旧房子要把它统一的流转过来，然后通过交给国企，由国企来去引入一个平台，来把我们的一个原本已经破后落旧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哎，重新打造成一个可以回忆乡愁、留住乡愁的这么一个地方。
13: 包括龙岗、龙兴也好，啊，之前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来推动我们这个村。盘活我们这些资源的，啊，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就是通过产业振兴来最终推动到我们的一个农民一个增收，达到一个生活富裕，这就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
12: 如果按我们的建设规划来讲，这些房子会不会拆？
10: 有一部分要拆的，以后建出来的东西也是大家的，集满以后也是大家的。我们怎样租给龙头公司呢？我们现在主要的方式就是份额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各

0: 布置房子，你的大小、占地的面积多少，拿这个做数据，只有按照份额，才能够保证那个以后啊，那个改造符合龙头那个构思啊，那个设计。
1: 我大概是这些，看其他队长，你是在有问题可以过来讲啦，来了。
2: 讲啊，系啊，系啊，
1: 吓，大胆啲，
2: 你揾啱就讲，啊，讲到啱。
0: 佢覺得忙啊，歐格倫做乜話叉餅叉啊？咁你跌走就話，
1: 先統一大部分人意見啊嚇，係統一大部分人意見。
0: 所以咪放假先解決到個問題。你家成玩叉兩勾啊？你地都喐住噶，都咁曬啊！
3: 這個田患實在太糟糕了，這個焦田就是難搞。焦田復耕的田老是陷阱。
4: 好。
3: 我们这种已经算是比较轻型的履带机都这样。
4: 红狗表演这样
3: 怎么样，能拉起来吗？能拉得动吗？
4: 把横个挡着人，把那个包上来，先它拉下来，后面还有一个坑在那里，必须要往前拉。
3: 是不是再叫一辆车过来？这么深，小心啊！小心！
4: 打不着火，现在。
3: 如果这台机不发动的话，能不能拉起来？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4: 来，我一边拉起来。现在这一台要用这个车要拉出来，
3: 用那一台拉出来。这里到底是有多深啊？在这。
5: 父亲打来电话说，他在西域寺旁，看见白水山下满眼稻花香，袅袅的炊烟飘荡着诗和远方。一望无际的田野的你，青春飞扬。曾经我们逃离家乡，去追寻梦。

0: 下雨了，回去吃饭，回去做饭，饭都还没做。
1: 这点太深了。

0: 水就
1: 清
0: 一
1: 清
0: 啦，小朋友都瞓
1: 觉
0: 啦。
1: 即系准备个学堂又喺度，魔术同
0: 魔律。好啦，
1: 得。
0: 谢谢。

0: 龙兴村的话，目前确认的话是290户了。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这里，这个是数据是之前就做好了。
2: 我就冧咗咧，你就就完成我。
3: 冧咗先，你就系我哋全部面积就啱噶啦。
1: 还有这一块，就是这一块。这也是他们确认的，村里面的人确认的，是不是这个朱志辉、朱志刚、杨刚的刚？
4: 这个图就搞错的了，他这个朱水恩呢，就是这个叠水，
1: 我知道，
4: 跟这个叠水跟这条巷这里，
1: 明白了，
4: 就是这个位置，你到时候帮我量一下，
1: 对起那个墙就行了嘛，登记一下名字就行了，
3: 冷静。

0: 睇等右边嗰啲屋咧，加落来签嗰个房屋抗硬表，同埋嗰个委托经营嗰个。个份协议，你如果你学入边学一间噶，市里面噶，诶呢度就学两间，你要么佢一齐睇下升市，千万佢就过啦。
1: 系升市先。
0: 翻去嘅嗰好嘅一系啊，好嘛？
2: 一个半张面砖就37，
0: 即系包埋个表图嘅。系。
3: 交好咩好嘢？
2: 好嘢啊！
0: 唔系交得好，交好多。
4: 好啊，嗱嗱，
3: 佢
4: 哋
3: 都好支持噶。
5: 冇错，
2: 冇错，冇错，冇
6: 错。啊，郭志根有几处？
5: 哦，吓吓
0: 吓，冇开始讲。系。
7: 你最近嗰啲两件十件两件十四地方啊，啲啊，件件包好大间嘅喎，好收工俾你啊！
6: 我个工你俾你讲起喎，
7: 冇错啦，系，先啦，先得，夹啦，
6: 冇乜问题啦，
0: 咁啊，嗰啲系冇问题啊，到咗嚟，咁讲得系咪落拖到啦？系啊，
7: 哦，犀利啊，
6: 交翻佢，
0: 好，
3: 你加油，加油。
8: 啊，加油加油！
3: 加完油系不
8: 不少。他今天马上要抽一个马上啊！
3: 你这样写真贵，你这样写可这样写真贵，这样可以买上水了不？
8: 刚几个是八几毛都有整的。
3: 你叫我八几毛，反正挣唔够你啲。
8: 佢哋招定嘅。
3: 仲要打都做薄皮来，你挣挣加挣赚嘅煮地加做乜鬼啊？煮饭。
8: 佢招地啊，同埋咧福建地。顶
3: 佢啦，太攰啊，真系太攰啊！
8: 他如果有水的，他不辛苦的。有水他我几个拖拉机，一天都能打200亩地。没有水的24小时，这个给抽掉20亩。

0: 喂。哎。
1: 你而家做呢个
0: 潜水啊？系啊，抽计个好似咁抽水啊，咁啊想弹招，弹招茅田炮啊。正好，正好一块、两块、三块，有四块的。今晚半个晚天又半个日，可能听晚半个晚应该都得了吧。而家冇乜雨落就半都唔快啦。起码都要半几日噶，起码都要半三日三夜啦。加得已经半个两日两夜啦。仲有半个日一夜咁啊，睇半个两日啦。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

0: 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3: 广场法庭中哦，认定不哦，谁能停的哦？
4: 老姐也得打他，他上那个，那个上那个名什么？
3: 周公啊，
5: 清明的大帅。
3: 哦，清明啊，清明啦。
5: 嗱，依個車道。
3: 嗱，你講你點一點佢啊？333啊，你點一點佢嚇？嗱，到你，你去邊度？你叫咩名？
6: 劉貴。
5: 劉貴。
6: 我請時工嚟。
3: 金身點冇定啊？黑眼嘅都金身點冇？金身點冇先？
5: 你哋幾時啊？嘅
3: 嗱，你點一點啊？方便點嚇？嗱，嗱，你前坐喺度。如果啱，你到時追電話，又係嚇。嗯。請你啊。
7: 嚟啦！
8: 我喺度嚟噶啦，爹啊。
7: 好爽。73岁了，我老了。他干了我们的田啊，水土啊，都是生得很生长得很好，可以。
9: 潮翁什么意思？
10: 潮翁
11: 正
10: 翁
11: 吧。先正翁，我咪先潮翁。
3: 你自己
11: 识错
3: 啫咩？好了，我哋翻去先啦。三夫人，五十我店，就机房人啫。到时咧佢来经销售，你啲面面，你啲前面，但嘅事因为我黑面做。
6: 点咧？
3: 吓，咁你整呢个老饼馆啊？
6: 点？
3: 系啊，帮你补，我帮你点。
6: 嗱，
3: 算啦，遮下蜜蜂，你可以煲汤啦。攞条嗰啲灭仔嘛，你先等佢着咗先，唔好咁快。
12: 辛苦啦，
3: 刚刚走未食饭啊，系啊，辛苦晒啦，阿姨今日啊，走几多啊？简简单单，
13: 来来，辛苦你啦，好。哎，
14: 故事啫，
15: 多谢你。
16: 辛苦大锤啊！
17: 多谢你啊，我高真啊。
18: 哎，舅父。
3: 系啦，我要你嘅头痛头痛，嗯，嗱嗰度咧。
19: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同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参加我们公司的五一团建活动。然后首先由沈燕芬对我们公司先做一个发言吧。
3: 这么快你就累我了？
19: 是的，
3: 你不会说两句话。
18: 每次都是这样子，每次都把球那么快抛给我。报个喜讯，就是我前两天呢刚刚获评为广东省的五一劳动奖章，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个呢就是刚刚获得的这个奖章，虽然是我去拿的，但是我觉得这份荣誉应该是属于大家的。对对，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针对于我们的优秀员工会有一个特别的表彰。那首先呢我们这个优秀员工这个奖应该颁给谁呢？
19: 哇，
18: 我们决定颁给曾叔。哇，
1: 的这个烘干加工中心的一个项目是吧，然后还有育阳中心的一个项目，我希望说未来我们一年到头我们都可以一起参与到整个公司的所有的项目所有的业务中过来，然后让大家可以业务都可以满满的，荷包也可以满满的。
19: 好，我要去招呼客人，我上面有客人。广州地区学生不要离开广州，那我们就又真是真是借东风了。喂，哎，你在哪？你到了吗？我现在下去。哎，谢总，你们坐下先，我有个新的客人过来，我就安排一下他们坐。

0: 他那四座说出发了是吗？嗯，然后茉莉冰那个你给他订下单没？
1: 下了。
0: 总好委还有一围在点。

0: 很多的城市孩子会喜欢到农村里跑，我们只要做到了极致，让孩子记住了这个地方，哎，这里很好玩，他就会带着他的家长再来到这里来，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复购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们就会从通过这一系列的东西来去做后续的盈利。
1: 什么？
2: 搬过，
3: 他是后时嘅班车咧，去到十点我夜晚我，
2: 啊我喺网上得，咁呢个住证处咧，
3: 系单位房嘅，冇办法。嗯，
4: 喂，你啊，
2: 喂，我系咁嘈噶，
4: 会，但系佢喺度好紧处，即刻增加咗先
2: 嘅，会方便啫，真系嘈啊嘛，六班啊。
3: 解释下啲嘢俾佢听。
4: 你又算做班，但系咧，我都系即系四十五号翻啦。
3: 咁啦，阿基，如果你开车嘅节日都系忙啲噶，诶，受开溪嗰时咧，五十几间啱，我哋得间短啦，家就当紧你嗰间。
4: 又做
3: 天字符，你话？唔系天字符，唔系天字符，我都理解你嘅人忙工嘅，讲我见到你开咁部车啊，真系噶。
4: 系
3: 你净系开十三号车咩？系嘛？我一低下又放假，肯定我哋加班噶。如果咁，即系咁打搅你，你四号就抽个时间翻一翻嚟啊。啊，明嘅，解释下俾你听，读下佢啊，好嘛？
5: 那我们下午那栋能不能拆呢？
6: 再缓一两天，等我把那个租金搞到人家手上再说。
5: 这个租金的话，我们公司我们龙头已经给到你们村，他应该就放心了啦。你们村委不可能不给他们了，对不对？是吧？
7: 这个肯定要给他。
5: 是的，
7: 也需要一两天那个审批。
5: 现在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辛苦您跟他们打个电话，
8: 就是
5: 钱到了你们的账上了。哎，我们先施工，对不对？是吧？
8: 对。
7: 我们先跟那个那帮队长商量一下了。
5: 哎，老杨，把这里量一下看。啊，这里就是九米六是吧？
8: 啊，
5: 各位乡亲啊，这个全部拆，先拆了。
9: 做四窝都四窝拆这里吧，
5: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9: 来这边来，
10: 军都认给他们。
9: 对啊。
10: 你看这是
9: 木的，你
11: 经过大家努力，今天终于开工了。非常感谢龙头集团为我们打造这个三江会客厅。我们这边打造完了，肯定会很多那个旅客来这边游玩啊，住宿啊，都很好。

0: 这几个保留的房屋里做个牌子，写个保留房屋。
1: 这个拒绝的话，最担心的是天气要下雨了，因为收水稻的话，天气的话影响很大，怕它在地里边长芽。这水稻都可以收了。
2: 昨天的一场风雨，你看掉了多少？昨天的大风，而且这个不是这一小块哦，而是我们一千多亩，这个损失很大的。喂，
3: 喂，有人讲吗？
2: 在，发言点，看你的坛，你开过来，开过来，捞，一起看到你坛。哎，你看，又下雨了，农民。最怕的还是天气，谷子不能晒了，就只能烘干。烘干的话，这一块就表现得出来的问题就是特别特别大。哎，成，过来，我们要马上处理了，看到没有？这一小块的话就起了点倒灰色了，病虫害啊！你看，这个是病害了，水稻的病害，这个是虫害。你看相差多远？而且那里也有一小块了，就有一点点起病的样子了。还好我们这边不多，
4: 最迟一个星期内要割掉了，这片三天左右就会蔓延，
2: 所以现在我们就必须抢着收了。
5: 一般收割期它都很

0: 集中就在那十五天，如果你十五天的话，全部整个增城的那些稻田都要收割的情况下，你看烘干炉你怎么能满足这个体量的？不可能的事情。它约不到排不到期的情况下，那田里面的稻谷它就黄透了。这个一来的话就是减产，二来的话对稻谷这个质量是有减损的，价格也是比较低的。但如果说我们自己这边可以有烘干加工中心的情况下，至少我们托管的客户他们的田是吧熟了，该收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运过来我们这边烘干进行一个仓储。
1: 你现在呢称呢就已经即系关键就是好少少嗰个即系佢个地租，好佢话要提高少少，咁提高少少咧咁啊就应该好啲啊。
0: 我们在这块地花费了接近两年的时间，现在谈到3300亩，还不止呢。主要是这些土地呢，它因为历史的问题呢，它会涉及到很多很多户，小农户这里几分田，那边又几分，然后这边呢又属于生产队的，很难谈。这个烘干中心必须我是要10月份我要落成的，晚上我要开始用的，不管这块地能不能谈下来，我们都要找备选方案。
2: 延续之前讲的两种方式啦，一种就是按翻之前的实打实就收租金，顶多咪就是一年就多佢啲收入。但是如果话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的话，肯定就是话大家可以倾一倾点样去合作。頭先我老豆提到，如果係話呢種方式嘅咧，就係、是、呢個地租就係500蚊。
3: 你哋要股方再分行即係？
2: 就係大家一齊合資嚟成立公司。
3: 即係大家出錢。
2: 係啦，有咁嘅實力。
3: 嗯、土地啦，財經方面咧，當然貴嗰度好慘。
2: 啊。
3: 股方再咯。
2: 冇錯。冇錯，但係。
3: 未來都係
2: 喺度嘅。係啊係啊，你實打實你都要投入。我相信目前喺我哋石湖嚟講嘅話，可能會比較難。
3: 初步是比較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初期這幾年特別給收到，但是5年之後做了500元，加一些500元很少的貿易，
1: 即是為20年後做顧問啫。
2: 20年你也都有地價收500元一年，我整體的總投資額去到1000萬，我想法就是說20年之後
3: 10年後
2: 是嗎？是啊，
3: 啲人
2: 嚟解咧，系啊，村入边啲嘢咧，尽可能简单化，冇咁复杂，太复杂咧就中毒啦。
4: 小女啊，好耐未叫我咁嘅工啊，下次送来了。每一颗都这么饱满的，沉甸甸的，都是我们的一灶的心血，产量高，颗颗都是钱，喝酒来庆祝，要喝四顿，心情很开心的。两台机子在收，天气好，开心。
5: 我们收割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生产是最早的，广东人就这样子都扎堆，我们就提前了，要么就往后一点点，要么就提前一点点，啊，这样子的话不会跟他们有冲突。
6: 系就系快户，因为啲下前几亩啊，下部分嘅，即系先交地之后，办呢个私用地，会是睇嘅就系一块啦。我交俾无人机你听一听。
0: 即系佢属于系长方形呢条，
6: 系啊，就喺呢田咁行入去，做都系做埋桉树噶啦。
0: 嗯，
1: 冇问题嘅，快都冇问题。
0: 快就定落，睇定落嚟啫。
7: 今天我们是第一天收割，在这十几天一直在下雨，每天都下一两个小时。我还有1000亩还没收割，现在烘干厂排不上，马上又来台风了，后面连续十几天都下雨。对我们面积太大了，如果就是这个烘干炉跟不上的话，对我们后面的这个产量影响很大，也影响我们晚照的这个种植的计划。啊，又下雨了，真的是要跟老天爷抢时间了。这个下雨和赶盐上那个稻谷一起堆出来了，又减少这个产量。哎呀，一会儿又下雨，一会儿又出太阳了。

0: 的烘干厂能快点上线就好了。那边有160吨的烘干炉，如果正常来说，我们5天左右就可以把这1000亩全部收割完。
1: 喂，老板娘，点啊？今日有冇炉啊？冇。几时有？几时有？你咪清楚嘅咧，咪先。好啊，好啊，好啊，好。嗯。唉，美佬啊！
2: 喂，
1: 喂，老板，今日今日得唔得？今日啊？
2: 今日唔得，今日唔得啊！
1: 今日唔得，如果系而家听。听日如果冇雨露嘅，睇俾2次啦，呢个啦，好嘛？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没办法，真系睇风来，没，他没哼楼的没都救不了的，那救下来的没哼楼的没用。
2: 喂，
3: 喂，张 Sir， 系林记小莫啊，系，
2: 系
3: 诶。頭先我同黃嫂都講，佢話聽日咧，佢就話紅興嗰邊，我就諗住聽日割埋啲香絲苗佢，仲可以78畝。我家就話咁夠爐烘乾睇下點。
2: 你又強咩啊？強乜條條
3: 啊？我同佢講開啦，佢話真係協調到啊，得條大路。
2: 4張/2盤，4張/2盤。
3: 嗯嗯，係你幫我諗下點整呵？好，好，好，嗯，哎。唉，每次到这种时候就很麻烦。强哥，
2: 你自己忘记。你都过过
3: 唔买，哎呀！
2: 你后生，你咪将手将到啲后生仔俾佢。
3: 我唉。黄小姐，我问张所，我问张所，张所佢就话：哇，强得噶啦，强一定得嘅。你好重要啊！成个新航连锁个个都咁依赖你，你睇下。好好，好，拜。
2: 你
3: 自己
2: 安排好车啦。
3: 好好，我有车。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

0: 不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我看他那个转速太快了，一定要把它改慢一点。我们这些是针对我们知苗米这个品种，它比较细长，这个速度如果太快的话呢，有可能对它造成一个损伤。这个就我们烘干的功能基本上完成了，就是在赶后续的一个干谷仓、湿谷仓都做好了，准备进纽斯敦进来试一下。可以的话，我们就争取利用我们的湿谷仓，啊，烘不完，我们这里都有100多吨嘛，啊，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大概500-600亩的地啊。晚上再加班，争取在台风来临之前把我们的田都收完。

0: 110到120之间吧，不太高也不太低。拿个另外一个烘干厂了，它高了5分，但是5分的话，我们这一片就差不多少了2万。所以今天都拿到另外一个烘干厂去了。
1: 首先个村民监察做俾我咁
2: 咪，你就依张碗嚟管翻大把路，佢做咩行？学下坑漏头佢，坑漏头佢两个水。
1: 你唔好
2: 讲，你讲唔好真系真。
1: 之前系行过
2: 条。你真系行啊！
1: 你真系你呢头冇得出啊！你唔好讲，我行过到个做咗个斜坡嘅上噶，又咁俾我上，我行边度？
3: 你话俾我耕，我可以耕，但系你始终都有人上来。都要有路行噶，嗰啲机械啊！而家嗰人出正增噶，系嘛？
4: 喂，50亩田，割咗3次，割一次又嚟拦一次，割一次嚟拦一次，因为我好，因为真系好痛嘅，真系好痛，真事。正先你以个个都讲，你话乡主照常啊嘛，即系起码冇对丢荒田啊嘛。只不过四个钟头时间，你点解超埋4个钟头都唔俾我啊？真系你话我心痛唔痛啊？系咪？我真系好辛苦噶，一天到晚都未停过。唔系，我挣啲钱系辛苦钱嚟噶，唔系话乜嘢钱噶，系咪？咁样你点解咁都要闹我哋啊？又唔系边度人系咪？我真系太伤我心啦，真系。
5: 你这个如果他不给他走的话，我肯定要开一个新的路口给他截，就到公路那边去，不就进他的村子。这里有10多户，我们要一个一个协调开个支援路在那边去搞。现在麻烦我们麻烦呢，就一点有2户去种那个果树的，他果树他现在挂果了嘛，挂果肯定要清掉的，清掉的肯定要输钱的问题。
6: 储存坏了。
2: 整个屋仔都崩咗啊！嗰座城嘢一烧咗就整个都崩咗。我拍咗俾微信俾你睇啦。
6: 哦，一坏机器真麻烦大了。
0: 不过还好，我们基本上割了差不多，现在有2/3了。现在还有大概100多亩吧。那派塔那里还有200多亩。

0: 这个就藏在这里了，没办法。
1: 这样，
0: 行，我试试。
1: 慢点啊，
0: 行。
1: 好嘞，是谁？是啊。好，来，擦擦水吧，刚给了牙刷倒水。啊，他买到，你快走。嗯，这样，那个。

0: 中央气象台7月16号的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到台风泰利的影响，7月16号至19号，华南、中南部、云南南部以及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广东南部、广西南部。
1: 泰利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并于今天夜间在广东电白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
2: 啊、哦，我们重灾区，
3: 全没了。第一次遇到那么大一片，
2: 完全已经贴在地上了，这两天不收了的话就会长牙，就全报废，就没有了。
3: 本来还想着暑假的时候卖完荔枝收割完插秧完之后就带孩子出去走一走，这下不用想了，我不配，我还是努力赚钱吧，还是要去开拓多一点的业务。遇到这种不测风云的时候，就更加考验我们作为新农人回来去做这种企业的自救能力。

0: 今天刷多少单？
1: 60分吧。
2: 展示台要
0: 能油。
2: 对对对对对，
3: 不能就是收割机不能等他，因为他在这边等。
2: 对，没错了，没错了，没错了。
3: 大家8点多了还没吃饭。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啊。
3: 车来了，
2: 来了，来了，车来了，
3: 车来了，来干活。
2: 嗯，
3: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0: 全都秃头了那样子。
1: 这块种的晚是吧？
0: 对，这块种的晚一点。
1: 哦，
0: 你这一块这么加起来，这一点的已经快二十亩了。那像它如果是这样子情况，最后大概会可以赔多少？
2: 水稻保险它的最高保额是1000块钱
0: 一亩，
2: 对，
0: 1000，
2: 对，然后这个钱呢是由政府买单的，就是你的保费是由政府出的。
0: 回到了家乡这里，每一年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一年的时候会觉得天哪，就是现实和理想中的落差很大，但是收获的更多是感动。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的重心就可能不仅仅只限于是我自己的农产的一个发展，我那时候的目光就开始放在了大学生。然后在第三年的时候呢，其实今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期，今年我们遇到的挑战会很多，要么就是再扩一倍的规模，然后自己要承担更大的一个负债和风险。
3: 我们这些西苗最大的缺点也许不是产量太低，而是那个太容易倒伏。什么特征跟好吃有关系，什么特征跟产量高有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两种特征都有的那些材料？
4: 这段期间是最辛苦选准的工作，但是也是发现宝贝，发现好东西。

0: 好的品种，一个最佳的时候。
1: 嗱，呢啲都系增城市民买嘅，早先啦。
2: 哦，
1: 这个蚊子那么长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2: 哦，
1: 这个生物的能够留下来，肯定它有自己保护自己的。后来我们这个是人工自己选育出来的，就一代代代选育出来。
3: 价钱又上来了，又便宜了几十块，一百斤就白干，哈转好又没用，价钱又压下去了。
2: 今年的股价，我指的是十多到谷跌到谷底了。优质的丝苗米105100斤，你看这是怎么一个市场？种粮补贴一亩，我们一兆有400块钱。然后流转补贴有500、1300，这几年有这个政策的支持下，还是能赚到钱。
4: 上周，区的领导带我们到黑龙江北大荒高标农田的建设，我们看了，真是他们很震撼，这很受启发。区领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横朗这一片的高标农田建设，要高标的设计。跟施工要跟农机、农艺、农技相结合，旱能灌，涝能排，那个无人驾驶的这个技能的农机，能够随便下田去耕作，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在这里要得到充分的体现。
5: 不下雨就高温了，40度了吧？
3: 上面的人肯定，估计四处都是肯定是有的。
6: 很不容易的。
0: 吃的话就早点休息，你们晚一点就收工。3点多，天气这么热，你不能老是中暑了，你第二天也干不了活，有什么意思意义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好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好好休息。啊，是啊，天气热你就晚一点上班，真的干晚一点。
7: 因为你这句话，
0: 是的，
7: 心里就不行
0: 啊，不打扰你们吃饭了。
8: 那个图纸拿了没有？
2: 拿了。
8: 就是这一块喽。
9: 把姐姐放下，放下你就围起来了哦。
2: 对，我爸拿了东西围。
9: 你这个拿了
2: 没
9: 事吧？
2: 先围一下。
8: 他放手，你们凭什么先走啊？不是，你线穿不过去啊，这线啊。
2: 可以。
10: 去哪里？
8: 在那边哦，海拉下面角落去了哦。
2: 我们这个项目呢会分3期来，今年第一期呢，我们会预计总投入应该是大概是在500万左右，主要是先把烘干机弄起来，然后其他的呢就慢慢的再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图定的话应该是10月1号，就最好是可以能够施工的。
11: 我们就是水稻种植的话，一定要是按照这个24节气来种植。春分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育苗，清明时候时节前后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插秧。
12: 坐火车啦！
13: 为什么我
12: 坐
13: 这里
12: 吗？
13: 因为我要照这里。
14: 小伙伴今天玩得开心吗？
12: 开心。
14: 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叫做增城正果的月村。来看看我们周边的环境，很多很多这个稻田，是不是整个村这个稻田总共有900亩的这个稻田的地方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房子上面都有一些这个做的跨啊，
0: 现在整个都是搞那个红红火火的乡村振兴嘛，1000万公顷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也把月村的定位定了一个农耕大公园，以田主稻，以稻，搞观光，所以我们差不多3000人，这常住的都不够600人，村庄怎么能够有人气？首先我们把环境搞好，把整体的布局搞好，来引进社会资本、企业进来。我也强调很多那个企业来了。

0: 首先用人要用我本身的，把这些人慢慢回来共同参与我们这个乐村的建设啊发展了，是吧？
1: 你点样咁样嘅？到咗角色呢度
2: ，A 片嚟咧？你 A 片嚟，唔系佢下讲嘅。
1: 正谂佢条路打算都系下讲嘅
2: ，A 片都
1: 系，系下讲
2: 嘅。但系佢 A 片咧，蔡 A 片可以供佢喺度吓，
1: 系啊，佢 A 片佢度即系佢好似第二次供嘅噶。但系呢个就只系茅塞笼会冇下边，就喺度。
2: 系就呢度问题咯。
1: 啊，即系只不过放一部防水兵佢人下啫嘛。
3: 嗱，这个
2: 水机
3: 啦。
2: 哦，这个过来啦。嗰啲水即系今日就将有效咁利用呢个水库啲水，即系个有一个差效嗰度，睇下个合理咁啦嚟分配，即系保证 A 边嘅情况下咁啊，一个有效利用。
4: 阿灿，你到时你会睇下谂个办法整个结口啦，
1: 叫工人嚟呢个
4: 都冇问题啦，
5: 我哋都支持下。

0: 完了已经有20多天了，他只有等着水，苗的长快前7天8天的可以。
1: 太强了，没已经差就差不到，
2: 种完了没有了。
1: 我带过门，跟着风肥先。
2: 他们请你。我好干工啊，这个秧苗太差了。
3: 那、啊。一个一个人硬很硬呀，硬啊，硬的好难搞啊，那个手指好痛啊。
2: 不得，但如果有苦不得招啊。老太婆很开心啊，很开心啊，老太婆很开心。
4: 今年会扩张建一个1000多平方的那个大棚，来去满足我们一年四季，完大家我随时会过来都可以有东西可以采摘。
5: 就在贷款，然后就再投300万，真的下了很大决心。开始年初的时候，我们定的计划是不再也不会投了，因为我爸妈就会很担心，我一直这么投下去，就永远都看不到有钱回来。我们村以前真的很穷，穷到是。我们父母自己都会嫌弃，当我们说要上小学的时候，父母那是砸锅卖铁，开着摩托车都要把我们一家五口往外带。所以当我们那时候说，我说我要回来，我爸是真的把我骂哭，我妈是已经那时候是和我生气，我到一个月都不肯和我讲话，我只要一回家他就知道我要讲这个事情，他吃完饭他就不理我，他就走。然后包括我们说中间要投那么多钱啊，怎么怎么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开始都很不理解的。但我觉得现在也很感动的一点，当我说我再花300万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家没有吵架，就是有争议有协商，但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拍桌子指着彼此骂说你是不是想把身家都砸进去啊什么样的。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作为年轻人回来用这种的农女带动的方式呢，的确是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农业发展。

咧，好嘅真开，嗱好心写喎，好似发大水咁啊！阿毛都浸杯啊，阿毛都浸杯喎，你条路都喺咁度啊！

0: 你来什么？没有吧？哇！你是技术冇都冇啦，技术冇都全部都枯噶啦。你继续去重新爬呢个重新炒咗太迟噶啦。晚做唔停早做，晚做咧佢有个向路风噶，因为有向路风你咧佢就冇噶啦。
1: 陈瑞斯美味柴联呢，目的主要是推进这个标准化生产，主要是通过联盟带动这个联农带农，提高真诚丝美味的一个产量跟质量。
2: 初步定的是联盟这里是实行一个片长制，就我们会按各个政界的一个区域来去由各个理事单位或是副理事长这边来去担任一个片长，然后由他来去联动自己所属区域的这些农户，还有是我们的一些农机的单位来去负责做好我们这四苗米的一个种植的一个过程。
1: 在做这些理事，你们一个理事至少带两个人进来，包括一个种植的标准啊，包括这个服务的标准，通过你们发挥各自的所长，这个紧密的一个联农带农，你就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
3: 种植只是一个原点，后端才是重点。
4: 我们看看能否在一个中央厨房啊，或者一些机关单位的一些大型的一种采购的订单方面来努力。
2: 珠村那一块的田租很高，如果是用珠村的米出来，我们到时候用来去走了中央厨房或者是机关饭堂的话，那么会不会是没有实现到我们这一粒米的价值？
5: 因为我们现在看真诚丝苗米确实是我们有高端的品牌，比如说这个地标产品，也有这个相应的销售渠道，但是咱们存在的问题呢，我现在通过这两天我自身的感受啊，我感觉是米强粮弱。因为米，我们正常丝苗米可能卖到8块，卖到10块，很高端品牌，但是粮食收购价格的时候，尤其是对这个非常低，可能1块200多钱，1块3左右，现在也就这么个价格，十股。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对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的打击，这个摧毁是一种摧毁性的打击。这么高的地租再去种粮，那就基本上就没有账算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希望呀，通过这么个联盟啊，咱们最后通过品牌，然后把真正的把这个粮食价格给它带动起来。

0: 你都系六百零斤。
1: 唔止。
2: 呢个六百斤？
3: 七八百斤都有啦。
2: 八斤过啊 ！A 度绝对有八百斤上去。
3: 我都答埋啦，基本上死人嚟啦，牙即系要耷住，即系要越行，
1: 冇喐啊！
0: 其实都想咩时间变分
2: 配，分配啊，过来照照佢哋。
4: 我这边的话是从东莞骑过来的，差不多有40多公里啊，然后吃个饭去白水寨，然后又回去东莞，就周六日的话都是这样子。
5: 可以到处去骑，比如说像珠村这样比较好的环境，我们都会经常过来这边骑的。
6: 爸爸给你烤肉吧。
7: 需要生蚝的请找我啊，我
8: 操！啊，高手啊，高手！
9: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我省满洲第一场陕西联动的水稻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
10: 他收割的时候，看他的基手的收割速度是不是平稳，也不要绕锅。

0: 地三红的地那边四分之三的地方，用剪刀把上面这个豆荚割完，割完以后把地上所有的扣犁把它捡起来。
1: 这里放起来。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先剪掉那个豆荚。

0: 刚才所有的稻草里面放到里面要过筛。如果假如说你损失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广东省就多1亿斤粮食，什么概念？标准要求是全部都基损失率3.5以下。
1: 本次大比武平均损失率为2.33%。
2: 啊，这边两个人，一个路上人。
3: 从前面那个大路口下，那个大路口往下。
4: 可以啊，种得好好啊，今次。
5: A 区、C 区收晒。
6: 啊，那个，你好，往左拐，不要走主干道。
7: 嗯嗯，好。
8: 请各位同学和家长按照班级指示牌有序落座。
9: 今天，在这个特殊而庄重的时刻，我们聚集在一望无际的黄澄澄的水稻田边，庆祝我们高三学生的成人礼。眼前这个特殊的场景，使这个仪式更加具有了人文情怀。丰收的水稻，真切而鲜活地告诉我们，中国新农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另外一种重要的生活场景。
8: 请家长朋友们牵起孩子的手，共过成人门，一起徒步成长大道。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6: 9.9？
1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6: 9.9？
1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联盟里面可以为农户提供到的一些统一采购或者是降价的服务。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农户他们的品牌不一样，然后就导致我们什么品种都要去买。
1: 这个片展制的核心聚焦点应该是根据我们的正阳农户的痛点难点去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其中呢粮食销售是最核心的，也说到了点上。
2: 就是你这个片展你必须要啊带动农户，你不是按市场来，人家说啊我收一块，假设哈我收一块，那你也收一块，那你怎么带动他们致富？他们以你为核心，是吧？你肯定给市场价要高一点点。
1: 这些是属于是市场行为，并不是说。

0: 要为了这个农户，我们就得要亏本，要跟他收购。我的意思是说，
1: 不是啊，你错啊，我又打断你啊，亏本你就收，因为你带动人家。我告诉你，你又错了，我又抖着你啊！
0: 你没懂我的意思，就是
1: 我不是不，你真的错，你这个真的错了。我帮你说，叶芬，我告诉你，我现在收这个尸骨是，我3块钱收的，我亏本我都干。我告诉你，所以为什么我都说还是在选种，选种的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就是你要带动他们管好，其他价钱你不交给我们来。
2: 就筛选啲米，
1: 系筛选个米，嗰啲腊米，
2: 最后尾就放埋啲油香，
1: 最后先就咁煲，我煲俾你试一试。所以我觉得呢个模式啊，即系简餐一个简易嘅，快捷嘅，接地气嘅。
2: 呢度咁零售去到咩价钱？
1: 零售都系10-20蚊一个，咁食嗰间好到话大包加主流，但我相信未来啊，一定系啲，
2: 一定系年轻化，
1: 一定系年轻化，因为全部上网买方便。
2: 呢个先系重点啊！啊！而方便快捷，
1: 系啊，所以我都话，做乜我架都话，一定同大家做品牌、做品质、做每一个产品出来，最终嘅都系靠复购率。如果你冇复购率，冇品质，
2: 一切就等于零。
3: 洗一下。
2: 今天去登记那里就看了一下包装，米啊，最终还是要推动大众去，我们才能挣钱。商标的话下来了哦，大网风的商标，
3: 但是好像要1、2月份啊，是不是？2月份是吧？
2: 差不多吧。商标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后续了嘛。农场的装修、包装，啊，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搞了呀。你就等着收钱呗，啊，这个小钱捞。哎呀，干活我干哈，钱还是你收，行吧？
4: 啊，各位领导，今天啊，受那个农技处委托，去学习一下广东省2024年现代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向我们申报的一些政策建议，强调一下那个用地条件。这里啊，我们就是县域的服务中心啊，它是电商用地和设施用地啊，它是不少于2000平方米。镇域的是1000平方米，村域是300平方米。
5: 你看中午
6: 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在这里填一下，没问题。同学有兴趣可以过来了解一下。我们是做农业的，你是什么专业的呀？
7: 新能源汽车有。
6: 可以啊，我们是主要是做农机的，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招机手，比如说你们零基础也可以学，我可以教你们拖拉机、无人机、拆秧机、收割机，全都可以教你们。然后学会这个技能收入很可观的，对，可以了解一下。
8: 等会你会计找不到？
6: 会计找啊。
9: 是在哪里啊？
6: 是在石滩镇石湖村。
8: 城石乡。
6: 对，
9: 那实习工资呢？
6: 实习工资的话，3000底薪加绩效提成。
10: 喂，哎，何方？我哋准备攞太平村嘅一块地，目前嗰边有60亩咁样，但系咧，我哋计划咧系同佢租6亩地嚟做呢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嘅。
11: 即使你按照配套嘅落去配嘅，所以你唔好你话我租一块地全部做实施农地，呢啲系唔可能嘅。
12: 一般咧，你实施农地，即系你讲嘅最高配置，你都系即系话意思
10: 10%。明白，30亩，也就3亩的设施农地，那其他的20几亩用来干什么呢？这个租金一个月也不便宜了，这块空地，30亩减5，45000一年，
13: 这个项目里面规划的。其实就是我们目前一直在规划的要做的事情。
14: 能记今年晚照签约158亩，这个项目的营收情况就是去到了12.7980元，
15: 就10.8万了。
14: 对，成本的方面就11.8500左右，
15: 就包括它的整个的育秧。
14: 对，
15: 然后病虫害，还有一直到这个树干
14: 啊，
15: 都包括了是吧？
14: 对，
15: 这个项目的大概毛利是多少？
14: 毛利的话就9480，
15: 折算之后每亩是大概多少钱？
14: 折算之后每亩就去到了60元一亩，就毛利。

0: 月初那边呢？
1: 毛利的话，这个去到了52,700，然后
0: 折算回去亩是大概
1: 折算亩数的话，就去到140块钱一亩，他们的亩产平均能达到720斤。
0: 跟你沟通一下早照的一些的安排，
2: 嗯啊，试一下这个，
0: 好啊，
2: 橘红，
0: 橘红，化州橘红是吧？
2: 是，
0: 快，就是我想跟你就是签一个长订单，签订3年的一个服务期，
2: 价格方面还有没有一点空间？
0: 价格的话，其实当时也是给的很低了，已经。
2: 是啊，但是现在你都知道那个各方面的情况，现在今年好难啊。如果说我能够从销售方面，嗯，哎，你说我帮你去飞，我也能够帮你解决你收割完之后的这个去路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粘性会更强一点。嗯，我为什么要选择在天河？我不加入北大荒，我可能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说辞出来。嗯。从种到销，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模式来。
0: 所以这个我回去跟领导那边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就是你这边有这个需求。
3: 我们这个2期的烘干中心6月份一定要建完。去年只有那个180吨的一个烘干产能，所以呢，我们今年就新增的这一块也是有那个186吨，这里2期加起来是366吨每天的一个烘干量，能满足年产量起码去到9万吨这样子。这个需求量我估计也可以去到40%-50%产能需求。
4: 这些年我们服务过的土地什么样的都有，有的靠基础的技术就能解决，有的还必须得创新方式方法。有一次呢，我们接到一个农户的订单，农户跟我们介绍说，这块田曾经因为适应石榴树的生长呢，用钩机挖过深坑，农机下去是很容易陷机的，我们决定采用新技术精酿旱直播，用机器将谷种直接播到地里，大概20天左右，嫩绿的禾苗从地里冒了出来，成行成聚，整齐划一。农户当时在现场还直呼太惊喜了。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做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价值和使命。
5: 我要怎么才能加入那个基地？
4: 那你能为我们乡镇振兴做什么呢？
5: 多流点汗。
4: 啊，谢谢。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贸学院705年电商一班的涂彤彤。
4: 哦，电商哦，我这块我还是蛮感兴趣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就参加去年我们那个1,000,000发展？
6: 没有，我们是大一新生，因为还单位好像没有参加，但是我想着今年或者明年，我想积极的参加更多这种活动。
4: 因为我们增城呢有十宝，比如增城丝苗米、增城荔枝，我们一起玩一下这个直播，用你们在学校学到的一些知识，然后呢我们来到搬到这个田间地头去做实践，好吗？
7: 我觉得科技给我们就是农业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发展。
4: 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看到这么多同学，然后对于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农业呢这么感兴趣，而且这么有热情，而且呢也有一些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点。
7: 我也跟我的朋友们就是有这个打算说加入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行列当中。
8: 在我印象之中，小时候的家乡是真的很贫困，我们大部分人是只有基本农田，道路也没有硬底化，甚至我们村里的卫生间都是用木头搭建的，更不要提当时的教学环境了。所以我们小时候父母那是举了全家之力把我们送出农村公书教学，可我却在事业发展的一个最高峰的时候，我却逆行归乡。我太清楚珠村的一个现状了，我们珠村不仅拥有500年的丝苗米发展历史，这里还是盛产饭吃净晚鱼香的优质鲜稻。那么作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孩子难道不应该做什么吗？事实证明，我们人生成功的道路不一定要逃离乡村，不一定要背井离乡，原来我们回到家乡的热土也可以收获更多的人生感动。

0: 喜的一切。
1: 我来这里放水了。
2: 领导，
1: 你好。加油！
3: 走开，真走开，走
1: 开。我们驻村龙兴龙岗乡村振兴会客厅的项目，采用份额入股和政府、村集体、国企、市场主体的这个创新模式，吸引了我们资本、技术、人才在乡村的有序流动，为增城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4: 好，你家那个，你看你家累不累先？看吗？
5: 医生，你治好你就是你的啦。
4: 那呢度咧就住人嘅，有个厅，跟住呢度有个花园仔，都系将你呢个屋啲空间重新利用一下，系嘛？咁啊，生意好咗，你哋嘅分成都多咗啦，系咪啊？咁我头先讲嘅，你平时攞个鸡蛋攞只鸡肉出去卖，加喺呢度啲游客买，价钱又高咗，系嘛？你又悭翻啲功夫啦，系嘛？
6: 好嘢，
4: 好嘢，系嘛？
6: 系啊，
4: 人家说他很开心。
6: 很开心吗？
4: 啊，
6: 不错不错，
4: 不错不错哈。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
7: 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6: 看，你看看，
7: 你看看，你看看，你
6: 看看，你看看，你看
4: 看，你看看，
6: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
4: 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6: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五万就几千蚊咯，
8: 五块，
6: 五块，乖啊！
0: 乡村就应该留住一些乡村本来的东西。在乡村里面，它到处都是美学教育，这里的每个细节，它都是一个美的图案，一个美的享受。
9: 它前面这边，现在这个第一个房子就是我们家，这个门楼是保留得很好，这是我们以前的旧的门楼了，它。这方位也是很讲究，你看它的那个
1: 设计也很
9: 对
1: 那个。
10: 他就搞那边很远很远的都楼看，周围的都楼看，我的钱拿去给他了。
0: 你以前来过噶？
11: 来过，
0: 真过。系你细个嗰时来过。啊，呢啲都好旧噶啦。系啊。是这样的，以前那十几坑架，大仔住大屋，细仔又住细屋。你主要是太耐没人住嘛，年久失修以前的。如果是全部都青砖就很漂亮的。你当然不止的。

0: 学院的这个情况，而且
1: 反过来，
2: 靠北斗，
1: 靠北斗，靠北斗。
3: 为了收获这个一个小时基本上能抽两百方到300方左右。

0: 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个人觉得足球漂是一个很酷的运动，就像看中国古代的一些电影一样，我必须去尝试一下。

要跟我们学，就要先把竹子砍在下面岸边上，要从基本开始步骤练起，在岸上先把这些步骤练会了，才能下水。

这是我徒弟，他叫小熊。我现在让他来教你这个读书票的基本动作。

0: 子庙就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不传承它下去的话，让它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很可惜。因为我们这里是发源地，要把这个文化就在生活当中把它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一点一点的把它传承下去了。
1: 一般拿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拿的，然后手把它两边的重量，你要让它平衡。上杆的时候一定要脱鞋子的，容易滑，而且你照不好那个平衡点。看一下我的脚，不能说这样走，这样走的话你找不那个中心点，站不稳就容易摔下去，一定要这样侧着走，对吧？
2: 可以试试。
1: 好，
2: 怎么感觉有点难？一二三 up 了，稍等，
1: 慢慢来。难度的话就是人高一点，他如果说那个手杆再长一点的话，平衡度要好一点。来，我站前面，你站后面，一、二、三。你看我的脚是怎么站的啊？然后用前脚和那个后脚跟抓住这个竹子，能站吗？
2: 我能感觉到，稍等。
1: 能感觉到是吧？那我们多练几遍好不好？全凭自己去找感觉的，因为老师说的和你实际操作的话，它都是有些不一样的，因为你要去体验它，你要去感受它，你才能学到它。我们多练几遍，体验一下那个感觉。
2: 反正现在能稳定的上去是吧？
1: 对，好，有进步。
2: 有进步就好，可能两半年以后就可以了。

0: 脚心那边太痛，肩膀也很难动，特别酸，就感觉很辛苦。
1: 哎，能走几步了？
0: 啊，能走，是。加油！我以为最难的就是上稳，后来就发现上稳就不是最大的问题，可能多练，然后多听师傅的指导，可能最重要。
1: 好，站稳后转身，好，稳定，刚掌握那个平衡，好，往前走，脚稍微侧一点，会更稳一点。再往前走两步。我捏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捏法，我捏的是悬空的，然后转身的动作全在水里面学的，不断的落水，不断的上杆，不断落水，不断上杆，所以经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我们才站在杆上才滑得走。我每次在水上漂的时候，感觉就像那个古装片里面的侠客一样，来去自如。我们喜欢它，所以我们要把它传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独木舟。

0: 头上先站稳，然后慢慢的走上去。
1: 我一般是用右脚开始，
0: 左脚在前面，右脚在后面。
1: 你知道这方式？
0: 怕这个石头是吧？能不能走？拿好手杆。对对对。小心一点哦。
1: 哎呀，有噱头。
0: 可以吗？
1: 我练没问题，但感觉有一点危险。不知道。
2: 我第一次练独木飘，但是上的时候心里怕了，这样掉水那样掉水，怎么都爬不起来，就自己在那里一直尝试。
0: 我就感觉他好像特别怕，然后跟他说，他就说我都感觉好像怕这个石头，心里面有压力。后面我跟我老师说，我说要不我们换一个地方，那边沙地，那边沙地既没有石头，踩下去也不会弄到脚，然后摔下去也不会弄到头，那个应该安全。站稳，脚的距离拉开，左右打水。你要在那边有齿的那边，对，那个才是平衡的。哦，因为它那个竹竿，男足的承重力的话没那么大，所以说它用的是我们一般那个竞技赛的那个，它那个转动性就更大，本身掌握那个平衡不是很好，如果再加那个竞技的那个飘的话，它就会更难，所以说它斜球会更难一点。好，哎，
1: 好，
0: 好了，稳住。左右打水，打水，能稳住，能稳住。
2: 哎呀，水里面上岸就不像在岸上上岸了，那里面就是你一不注意就直接又掉水，不注意又掉水，因为你在水里面练这个很费力的。
0: 你的脚一定要抓住它，你看我的脚是把它抓住的，抓住，然后站在这里找中心点，脚拉开一点。用前脚和后脚跟把它抓住，抓住一个点，然后站着。
1: 再来一次。
0: 好，来吧。
1: 充满自信的我。
3: 之前想的和实际上的难度可能不一致，可能还是会有点难度。
0: 手拉开一点，因为你个子高，你再往这手再这只手往这边再打一点。对对对。是的。
1: 来。
0: 好，这次感觉还是有的。对，这次有感觉了。你现在练站好平衡，然后我把这个往水里面推，然后你就感觉到它在水里面的那个动力了。
1: 一二三，
3: 就能做一步就已经很不错，然后尽量再做一步。上次做了3米，下一次试试能否过4米，过5米，都非常的难。我要是有一周时间，就会完美。
0: 就像我们憋竹编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长时间不去摸索它，都会生疏，都会慢。做事情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去做，那你一定会越做越好。
2: 这条河流就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在上面表演，然后观众给我们掌声，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那个鼓励，就心里的满足感就一跃而化都出来了。
3: 我个人呢，我很想学好的，将来也希望会过来这水再次体验一下独木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北京雨林那边，我会呆呆的看，就能看很长时间。我们经常说这个世界就是个丛林，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其实我觉得我们曲解了这个事情，这个是个共生的系统。我满手都是他的鼻涕了，现在
5: 你们要喂到这里有气吗？
4: 来给他玩一下。
6: 龙龙2021年的7月份被救回来的，他是左前腿当时受伤，受伤之后呢跟不上了，被象群就遗弃了。
4: 他一玩疯了就不能离他太近，他现在已经有1吨多了。这个有时候他一高兴一冲过来，他是想跟我玩，我可不是他的对手。亚洲象本身在雨林里边，它随着它不断的迁徙，它被称为雨林里的工程师，它得不停地边走边吃，它得需要很大的活动面积。它需要的不是我们去保护它，是给它足够的栖息地，保护这个热带雨林。其实也不是为它们，也是为我们自己。外边很热，一进雨林里边就很凉快。如果你安静下来，你会听到很多的声音，不同的鸟的叫声，还有这个风吹过有时候树木的这个声音。哎呀，这片森林进来了10多年100多次，我觉得一次一次的进来之后，在这个环境中间看待问题、看人，会变得更包容一些，因为你觉得知道这个世界是多样的。但是仍然每次进来，你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和变化。包括你看这个倒在这儿的这个树，这些大树倒下来之后，会给人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一个巨大的生命，好大一棵树，这个树一下子轰然倒下来之后，就会砸到一大片。然后你进来之后，哎呀，就会看到一个树又倒了，你慢慢的过上。一个星期、几个星期、一两个月过来，你就看了这个地方的变化。哎，这个树逐渐逐渐的开始被各种的分解、各种的腐朽，然后呢，最后就又回到这片土地上。你经历的多之后，你就发现，其实生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觉得金豆族人跟我们在生命观上也是有差别的。这种热带、这种速生啊、这种旺盛，他们享受生活更看重当下。哎呀，我就觉得他们对生命好像不像我们那么的在意。
7: 是呀咪咪是马少呀咪。
4: 哎呀，女儿的歌声也非常棒啊。我们跟金豆族打交道特别多，包括傣族的一些朋友、哈尼族的朋友，这是我打交道比较多的这几个民族。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的文化那些都跟雨林有关系，但是你会感受到在现代的文明的冲击下，这些东西都在丢失。如果

0: 我们这些外来人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如果他能够保存他的热带雨林这种自然资源，他的文化的资源，这是他的根基。
1: 看哪里，看远方。
0: 太棒了，这就是看到了传承。这条路线原来就是金诺族人他们采食这些野菜野果他们走的一条路。我们可能越来越擅长于比如说用电脑啊，用手机啊，用钱，而他们至少现在金诺族的这些四五十岁的这些人，他们当年跟着父辈打过猎，他们有很多很多这种捕捉各种东西的方法，非常有意思。
2: 蝎子是没有了吧？我又抓一只。
0: 过去几千几万年，在西双版纳这种地方，热带雨林和本地的原住民和本地的动植物，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些共生关系的。把我突然一个人丢在这儿，我会害怕，但是他们会充满了乐趣。这是我们巨大的差别。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因为他们跟这片雨林生活在一起，他们是雨林的原住民。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谢谢，
9: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老家了。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8: 干嘛？干嘛？
9: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际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哎，春天的味道，
1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2-3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鸠鹩。花头鸠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鸠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鸠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森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它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牛隼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牛隼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石林立，蔚为壮观。

再往北便是宏伟的哈尔茨山脉，最高峰海拔超过1000米。高山上冬天尤为寒冷，

不过丰富的降雪让这里成了雪上运动的乐园。

虽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它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啃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0: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阿尔茨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

密的黑鹳。当地黑鹳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成年黑鹳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

见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狐。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狐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以昆虫为食。雄性蜂狐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青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狐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狐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放牧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人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0: 的优阳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三分之二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屁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还有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芦苇的茎杆上筑巢。

驼狸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伏尔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它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汉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离开汉

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广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鹿，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他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在渔船附近，还有一种动物也在捕鱼，

这就是港湾鼠海豚。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们寿山石出自于寿山村，是我们福建福州独有的材料。同样一个材料，在不同人的眼里，它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寿山石它好在哪里？它色彩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它的朱砂、它的桃花，它就像朱砂洒在水上那种荡开来的曼妙。正是因为它柔而易工，色彩斑斓，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就出了几个大家，有杨玉玄啊，有周善君啊，到了我们这边又有东门派的林元珠啊、林元水啊等等，再传到我们现在。同样一个题材，不一样的创作者，有的追求内敛含蓄，有的就是追求张扬。我收藏了那两件作品，王志坚教授的《海的女儿》，叶子贤大师的《六指西佛》。王志坚教授他是学院派的，他是以一种哑光跟亮光的强烈对比来创作，他把生命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材质美、艺术美、造型美都融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件，它是一种包雕的形式来表现，把米勒的这种造型活灵活现表现出来，这个氛围表现得很好，气韵生动。我要对孔子的一系列的喜怒哀乐，他的身体，他的卧坐趴站跑各种的动作，我要深入的去研究，总有他的美感在哪里。不断要读懂材料，也要读懂我自己的内心。我家里兄弟就有六个，我是排行老六，最小。我家旁边又是闽江口，我从小就在水里面嬉戏长大，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捉鱼摸虾，去挖蚯蚓来喂鸡喂鸭。在河里面，我一个竹竿我都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划船，就这样过江。深入生活，你才会游刃有余的刻画，让作品有生命，让作品会说话，这就是你的智慧。考工记里面在讲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良，呵持事者可以为良也。材料首先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结构也要深入的研究，物尽其用。它的色彩过渡到这里，它的色层就是多厚，我们都要前期先做一些预判。一向底九宫，这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刻进去的时候随时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肉眼可能只能观察到里面的5毫米，我就要考虑到它是往右还是往左，往上还是往下，往前还是往后，方案布局随时都在变化之中，这就需要你有扎实的功底。有些变化不能让你正正规规做的，你要测头不变，你要政策心也在的改变。高山起微尘啊，我的成长经历都是通过临摹学习突破自我创造自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有捷径的。从量变到质变，临摹到一定的时候，你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观点，如何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那你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艺术就是尽善尽美的，任何作品达到极致都是艺术。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

群，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他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在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一掌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它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对非洲官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非洲观雕幼鸟需要跟随父母生活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独立。如此漫长的养育期在猛禽中非常少见。

行猛禽，既令人害怕，又引人好奇。一些小型猛禽则是活跃有趣。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猎

不仅如此，加里曼丹老将与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他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黑腿小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三大共同特

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较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尽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一面。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值得他们大打出手。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

轻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

0: 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威胁，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鄂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鸮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鸮来说用处很大。雪小鸮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雪小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鸮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学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显著，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曲小潇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随着夏季结束，这些年轻后代即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数只小鸟。林间空地成为他初试锋芒的猎场。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需要多试几次。毕竟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

不磨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而来，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们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如果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场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

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角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角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

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他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0: 仿佛在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就知道最后的命中位置。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

0: 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霄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他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他掌握着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通过气味定位食物。红头美洲鹫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猛禽对生态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它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近年来，科学家们才达成共识，

猛禽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它该挑选行动迟缓的猎物。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衔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这是一种独特的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多跟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有时它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雪鸮在迁徙时通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它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

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化莫测，它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胡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受到袭击后，成群的金环胡蜂飞出蜂巢御敌，可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湖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凤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针难有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

琴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它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陆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陆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陆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陆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温度开始逐渐上升，非洲白天的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摄氏度，而树顶的鹿鹰雏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

0: 这么做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

起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树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

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声，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让猎物毙命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西灰林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不过这也就意味着西灰林鸮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西灰林鸮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

猎武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直捣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他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

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却精心编织的鸟巢。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犬吻符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犬吻符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

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日落时分，巴西犬吻福准备外出觅食。冲向密集的蝙蝠群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犬吻福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犬吻福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犬吻福。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犬吻福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0: 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离开洞穴。经验不足的猛禽仍有时间提升捕猎技巧。而真正的顶级高手已经开始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犬吻符。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犬吻符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慢点。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就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0: 紧张。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3: 要吧？
24: 要吧？
25: 应该的。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2: 变成。

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两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坚捕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当地人同样乐于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猛禽。

这些猛禽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些猛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栖息地的改变和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猛禽面临灭绝的风险。只要为它们保留生存的空间，它们就有望克服极端的环境。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渊，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石罗渊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螺类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食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食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食螺鸢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食螺鸢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食螺鸢的数量大幅增加。

如今他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渊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两代石螺渊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它赖以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生活的地方，南非最大港口城市俄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鹳鹩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

面对雏鸟，非洲观雕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它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有研究指出，他们的祖先可能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人类的邻居。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青富绿猴表现得分外安静，

奇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6周大，一只奇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到了12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它的食物撕成小块，它可以自己解决了。从这时起，非洲观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父母不再回应它的呼唤，这让非洲观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它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观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手，都将自如应对。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

0: 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0: 好吃。
5: 来来来，
6: 吃点啊！
5: 盖世阴暗。

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

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雨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0000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材。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白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白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他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拟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他得手了。

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甲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甲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有了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的守护，年轻的白甲长臂猿从容地在树冠间穿行，寻找食物。这是榕果，是白甲长臂猿的最爱。榕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榕果顶端的苞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荣小峰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他们追寻着荣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包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荣树传粉。

0: 括白颊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颊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受到我们的重视和保护。大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一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1: 是庄家就算了，是庄家了我们找这个保险公司来处理，想来了怎么样的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昨天晚上过来的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有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下的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在14、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1: 哦，这头象嘛是八了吧？
2: 50
1: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嘛，哦，八了。
3: 他不会扣眼啊，这场象。
4: 这场象就在旁边啊。
3: 这个要得注意呢，要得收个这个，小气那些，那个晚上要得注意安全。
1: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够驱赶它，这个恐吓它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5: 研究室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嘎拉巴村巴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地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向来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十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期

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的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社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哎呀，吃饭，大心眼吃饭嘛，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从老远呢，从西乡把他赶到这里来，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事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王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冠层。

望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出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里面藏有成千上百的孢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

0: 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的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们的皮毛，以此来保护自己。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

一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恪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地久。

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良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

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犀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犀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桑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水有多差。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林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山遍野。

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

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是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

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百年树林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

0: 处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1: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0: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岛、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
1: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嫁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说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鸣，它是鸣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鸣。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丽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做巢呢怎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重新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鸟归林，这里的夜空如同一幅深蓝色的巨幕。
1: 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2: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到青山绿山，那个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0: 从猎鸟人变成护鸟人，从伐木者变成护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百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它们中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植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我个人觉得足球漂是一个很酷的运动，就像看中国古代的一些电影一样，我必须去尝试一下。

要跟我们学，就要先把竹子砍在下面岸边上，要从基本开始步骤练起，在岸上先把这些步骤练会了，才能下水。

0: 放上来吧。
1: 啊，来吧。
0: 这是我徒弟，他叫小熊。我现在让他来教你这个读书票的基本动作。

独生鸭就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不传承它下去的话，让它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很可惜。因为我们这里是发源地，要把这个文化就在生活当中把它慢慢的变成

0: 一种习惯，一点一点的把它传承下去了。
1: 一般拿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拿的，然后手把它两边的重量，你要让它平衡。上杆的时候一定要脱鞋子的，容易滑，而且你照不好那个平衡点。看一下我的脚，不能说这样走，这样走的话你找不那个中心点，站不稳就容易摔下去，一定要这样侧着走，对吧？
0: 可以试试。
1: 好，
0: 怎么感觉有点难？一二三 up 了，稍等，
1: 慢慢来。嗯，难度的话就是人高一点，他如果说那个手杆再长一点的话，平衡度要好一点。来，我站前面，你站后面，一二三，看我的脚是怎么站的啊、哦、然后用前脚和那个后脚跟抓住这个竹子，能站吗？
0: 我能感觉到，稍等。
1: 能感觉到是吧？那我们多练几遍好不好？全凭自己去找感觉的，因为老师说的和你实际操作的话，它都是有些不一样的，因为你要去体验它，你要去感受它，你才能学到它。我们多练几遍，体验一下那个感觉。
0: 反正现在能稳定的上去是吧？
1: 对，好，有进步，
0: 有进步就好。可能两半年以后就可以了。

0: 脚心那边太痛，肩膀也很难动，特别酸，就感觉很辛苦。
1: 哎，能走几步了？
0: 啊，能走，是。加油！我以为最难的就是上稳，后来就发现上稳就不是最大的问题，可能多练，然后多听师傅的指导，可能最重要。
1: 好，站稳后转身，好，稳定，刚掌握那个平衡，好，往前走，脚稍微侧一点，会更稳一点。再往前走两步。我捏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捏法，我捏的是悬空的，然后转身的动作全在水里面学的，不断的落水，不断的上杆，不断落水，不断上杆，所以经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我们才站在杆上才滑了走。我每次在水上漂的时候，感觉就像那个古装片里面的侠客一样，来去自如。我们喜欢它，所以我们要把它传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独木舟。

0: 上先站稳，然后慢慢的走上去。
1: 我一般是用右脚开始，
0: 左脚在前面，右脚在后面。
1: 你知道这种方式？
0: 怕这个石头是吧？能不能走？拿好手杆。对对对。小心一点哦。
1: 哎呀，有噱头。
0: 可以吗？
1: 我练没问题，但感觉有一点危险。不知道。
2: 我第一次练独木舟，但是上的时候心里怕了，这样掉水那样掉水，怎么都爬不起来，就自己在那里一直尝试。
0: 我就感觉他好像特别怕，然后跟他说，他就说我都感觉好像怕这个石头，心里面有压力。后面我跟我老师说，我说要不我们换一个地方，那边沙地，那边沙地既没有石头，踩下去也不会弄到脚，然后摔下去也不会弄到头，那个应该安全。站稳，脚的距离拉开，左右打水。你一样在那边有齿的那边，对，那个才是平衡的。

0: 因为它那个竹竿，男足的承重力的话没那么大，所以说它用的是我们一般那个竞技赛的那个，它那个转动性就更大，本身掌握那个平衡不是很好，如果再加那个竞技的那个漂的话，它就会更难，所以说它写球会更难一点。好，哎，
1: 好，
0: 好了，稳住，好了，站稳，左右打水，
1: 要
0: 打
1: 水，不稳不稳，
0: 能稳住，能稳住。
1: 哎呀，水里面上岸就不像在岸上上岸了，那里面就是你一不注意就直接又掉水，不注意又掉水，因为你在水里面练这个很费力的。
0: 你的脚一定要抓住它，你看我的脚是把它抓住的，抓住，然后站在这里找中心点，脚拉开一点，用前脚趾、前脚和后脚跟把它抓住，抓住一个点，然后站着。
1: 再来一次。
0: 好，好，来吧。
1: 充满自信的我。
2: 你之前想想的和实际上的难度可能不一致，可能还是会有点难度。
0: 手拉开一点，因为你个子高，你再往这手再这只手往这边再打一点。对对对，是的。
1: 来，
0: 好，这次感觉还是有的。对，这次有感觉了。你现在练站好平衡，然后我把这个往水里面推，然后你就感觉到它在水里面的那个动力了。
1: 手机很不错，然后尽量再做一步，上次做了3米，下一次试试能否做10米，过5米，都非常的难。我要是有一周时间就会完美。
0: 就像我们憋竹便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长时间不去摸索它，都会生疏，都会慢。做事情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去做，那你一定会越做越好。
1: 这条河流就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在上面表演，然后观众给我们掌声，就是对我们有很大的那个鼓励，就心里的满足感就一跃而化都出来了。
2: 我个人呢，我很想学好的，将来也希望回过来就学，再次体验一下土竹漂。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份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一进雨林里边，我会呆呆的看，就能看很长时间。我们经常说这个世界就是个丛林，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其实我觉得我们曲解了这个事情，这个是个共生的系统。我满手都是他的鼻涕了，现在
3: 你们要喂到这里有气
2: 来给他玩一下。
4: 龙龙2021年的

0: 7月份被救回来的
1: 啊。
0: 他是左前腿当时受伤，
1: 啊，
0: 受伤之后呢跟不上了，飞象群就遗弃了。他一玩疯了就不能离他太近，他现在已经有1吨多了。这个有时候他一高兴一冲过来，他是想跟我玩，我可不是他的对手。亚洲象本身它在雨林里边，它随着它不断的迁徙，它被称为雨林里的工程师，它得不停的边走边吃，它的需要很大的活动面积。它需要的不是我们去保护它，是给它足够的栖息地，保护这个热带雨林。其实也不是为它们，也是为我们自己。外边很热，一进雨林里边就很凉快。如果你安静下来，你会听到很多的声音，不同的鸟的叫声，还有这个风吹过有时候树木的这个声音。哎呀，这片森林进来了10多年100多次，我觉得一次一次的进来之后，在这个环境中间看待问题看人，会变得更包容一些，因为你觉得知道这个世界是多样的。但是仍然每次进来你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和变化，包括你看这个倒在这儿的这个树，这些大树倒下来之后会给人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一个巨大的生命，好大一棵树，这个树一下子轰然倒下来之后就会砸倒一大片，然后你进来之后，哎呀，就会看到一个树又倒了。你慢慢的过上一个星期几个星期一两个月过来，你就看了这个地方的变化，哎，这个树逐渐逐渐的开始被各种的分解，各种的腐朽，然后呢最后就又回到这片土地上。你经历的多之后，你就发现其实生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觉得金豆族人跟我们在生命观上也是有差别的。这种热带，这种素生啊，这种旺盛，他们享受生活更看重当下。哎呀，我就觉得他们对生命好像不像我们那么的在意。哎呀，女儿的歌声也非常棒啊。我们跟金豆族打交道特别多，包括傣族的一些朋友，哈尼族的朋友，这是我打交道比较多的这几个民族。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的文化那些都跟雨林有关系，但是你会感受到在现代的文明的冲击下，这些东西都在丢失。如果我们这些外来人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如果他能够保存他的热带雨林这种自然资源，他的文化的资源，这是他的根基。
2: 看哪里，看远方。
0: 太棒了，这就是看到了传承。这条路线原来就是金豆族人他们采食这些野菜野果他们走的一条路。我们可能越来越擅长于比如说用电脑啊，用手机啊，用钱，而他们至少现在金豆族的这些40-50岁的这些人，他们当年跟着父辈打过猎，他们有很多很多这种捕捉各种东西的方法，非常有意思。
3: 蝎子是没有了吧？我又抓一只。
0: 过去几千几万年，在西双版纳这种地方，热带雨林和本地的原住民和本地的动植物，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些共生关系的。把我突然一个人丢在这儿，我会害怕，但是他们会充满了乐趣。这是我们巨大的差别。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因为他们跟这片雨林生活在一起，他们是雨林的原住民。

0: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1: 每次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会唤起我们对生命里面的很多的遭遇有一番新的认知。
2: 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
3: 如果你能从宋词当中读到平静，那么你就获得了一种非常宝贵的力量。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4: 当我们马上看到下一句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时候，又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温暖，这个世界是值得的。

0: 谁能在屡战屡败中保持初出茅庐的锐利？谁又能在理想与现实间不改桀骜少年气？如果投入十年时间备战三次大考，最终全部失败，你我恐怕都不能再保持一颗平常心。可一千年前，35岁的刘永在第三次科考落榜后，吟诵出了这样的词句：
1: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赞遗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争不自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0: 这便是贺冲天的上半阙，是不是只有狂，没有丧？当时的年轻人要想实现阶层跨越，走向人生巅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参加科考，刘永也不例外。
2: 其实我们说到科举制度的时候，说到它开端，往往就是上溯到隋唐五代，其实都有科举的举行，但是中国真正进入科举社会是从宋代，整个社会里边的一半男性的人口就卷入到这个科举考试当中来。
0: 在刘永看来，黄金榜上之所以没有他的大名，是考官老眼昏花，不懂欣赏，才会发生遗贤这种事。一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更是牢骚的顶点，迂回的宽慰成为后世落榜生的人生宣言。
3: 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没有给我加官封爵，没有给我仕途，但是才子佳人，只要我有才华，我认为我依然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的。
0: 刘永的父亲兄弟六人都入仕为官，其中三个都是进士出身，传为乡里美谈。在这样的家庭中，刘永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肩负起家族的使命与荣耀。可他现在的人生与父亲的期许背道而驰。

0: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嫩微红已翠，风流事平生唱，青春都一响，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1: 是了，这就是现在刘勇的生活，他成了市井的唱词人，歌女的意中人。青春如此短暂，要什么

0: 还不如换这美酒半盏，轻歌一曲呢。不服的口气，摆烂的态度，考场职场屡屡受挫的现代青年，难免会发出同样的牢骚吧。刘勇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已进入不惑之年的刘勇，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这时候，距离他第一次参加大考已经过去十余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首《贺冲天》给他埋下了祸根。
1: 其实他本来已经考上了，皇帝就很生气，皇帝就给他批了一个说，且去填词，要他浮名何用。他最后呢又一次的名落孙山，所以当时刘勇呢就很生气，他自己就改了名字，既然皇帝说让我来填词，那我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
0: 还有什么比天子亲自下场的嘲讽更具杀伤力呢？被主考官拉进黑名单，他成了这座繁华之城的流浪者。是时候离开了，给自己前半生的执念画上句号。离开了汴京的刘勇四处漂泊，却从未停止过写作。他一生始终都在填词，贫困的时候甚至以此谋生。有人统计宋代的词牌有800多个，其中有100多个是刘勇创造的。他把词变成了流行歌曲，把文人的高雅艺术送给了歌女商贩、扁舟逆旅和黄发垂髫。他为世人创造了极大的热闹，自己却走着最荒凉的路。唯一幸运的是，他选择了词，最终，词也选择了他。在同乡人眼里，侯蒙是个笑话，一笑他参加科考多年，次次名落孙山。31岁才堪堪得了个乡贡。二笑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对不起观众。偏偏是这个笑话在全宋词中留下了一篇精彩。这首词是宋词天空中最大的笑脸。
2: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明宗。无端良将化形容，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
0: 这是侯蒙的《临江仙·上阙》。侯蒙其人今天鲜为人知，事实上他可是在宋史中留名的廉吏。不过他最出名的事迹是上书建议皇帝赦免梁山匪首宋江，让他讨伐方腊以赎罪。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水浒传》。这首《临江仙》的背后也有故事。那是一个春日放风筝的好日子，侯蒙又一次被戏耍，有人把他的丑相画在风筝上放上了天。一时间，侯蒙版巨幅海报成了全城焦点。试问谁能承受这种羞辱？没成想，侯蒙见此情形，不急不恼，反而要了风筝，在画像旁边作词一首。侯蒙深谙，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他说，我反倒要感谢他们，感谢这些大画家，把我送上天的大艺术家。
3: 我是风筝，你看我可以凭借着这样一股风的力量，然后直上云霄。然后你们这些人长得好又怎么样呢？你们只能在平地上看着我临风翱翔。

0: 才德吹嘘身见闻，只疑远赴禅宫，与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1: 既然各位看客让我飞起来了，那我不得飘一会儿。侯蒙在下半阙潇洒地俯瞰了人间，他化身风筝，穿越了夕阳，奔向了月宫。
2: 他反而把那些嘲笑他的人嘲笑了一番。
1: 就在这一年，侯蒙考中了进士。他做知县的时候，宋史这样形容他断案：民宋皆绝于庭，受罚者不怨，各种官司当庭判决，无人有怨言，公正如斯。后来他官至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受百姓爱戴。
2: 他不是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的嘲笑与反嘲笑，而是他将这样一种智慧的力量转化为他人生道路的一种长期的一种稳定的力量。
1: 后世的曹雪芹大概率是侯蒙的粉丝。他在《红楼梦》中巧借薛宝钗填了一阙柳絮词，也是临江仙。最后两句便是我们熟知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本来轻薄的柳絮一下子有了壮志豪情，
2: 把柳絮的迎风飞翔的样子写得非常的积极和向上，就充满了正能量。其实就是从侯蒙的这首词当中吸取到的一些智慧吧。
1: 人生很有可能是个势利眼，他高看你一眼，低看你一眼，取决于你对他的态度。倘若人人都能像侯蒙一样笑对之，勇往之，路或许会乖乖的平坦些。张弓什么时候最费力呢？最后关头。人生什么阶段最艰难？若要朱敦儒回答，他定会说是老年。
0: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
1: 这是《西江月》的上阙，词句通俗易懂，背后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词人朱敦儒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发出如此苍凉的感慨，全因他在晚年有了人生的污点。朱敦儒生活在两宋之交动荡的年代，青年时他清高自诩，不屑名利。
0: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骄吩咐雨疏狂。
3: 北宋时代的朱敦儒完全是一个洛阳名士，他的词里面讲是且唱梅花醉洛阳，比如说几曾左眼看侯王，就是什么样的公侯将相他不放在眼里的啊，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风流名士，声望非常高。
1: 然而正如朱敦儒所说，世事短如春梦，好的时光来去匆匆。靖康之难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4: 那个时代的词人他们都要经历从北宋入南宋的这样的巨变，朱敦儒的那个仲夏夜之梦就被打碎了，他就要面对人生长期的这样的混乱状态。
1: 南渡之后他主张收复失地，这与当时主和的国策相悖。68岁时他被朝廷罢免，隐居嘉禾，人生已近尾声，也算轻轻。

0: 白白，不成想污点就要找上门来。
1: 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心，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0: 不了解词人的一生，很难真正体会词中况味，尤其是这首《西江月》。据说宰相秦桧欣赏朱敦儒的才华，召他出山。朱敦儒纠结再三，最终出任鸿胪少卿。世论由此哗然，你不是向来自诩志行高洁，怎么就同流合污了？
2: 秦桧啊，他当时啊，他呢想邀请一些有名望的人来给自己像站台一样啊，来给自己啊背书。那么他就找到了朱敦儒。朱敦儒呢，当时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在那个时候能过得顺利一点，毕竟这个秦桧权倾朝野。
0: 尴尬的是，朱敦儒出山才几个月，秦桧便一命呜呼。准确地说，他为秦桧效劳了20天。至此，朱敦儒有了抹不去的污点，他终究不能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完整的句号了。
3: 我其实觉得朱敦儒还是有不可原谅处的，原因就是秦桧是何如人，当然他有他的苦衷，人为了孩子确实是可以有会做出最大的妥协，通常来讲是这样，但是一个人在世上不管遭到什么都要接住，而且你不要做你自己都认为是错的事。
0: 朱敦儒本人对这件事无话可说，墨已落在纸上，只会越抹越黑。人生走到最后，他把所有的感慨都融进了词，留下一首《临江仙》。
1: 世间谁是百年人，各中须着眼，任取自家身。
0: 有人说他终于在词中释然，原谅了自己。怎么可能？人之将死，功亏一篑，所有放下都是自我安慰。自家身都未管住，哪里挡得住天下悠悠众口？他或许想借这首词预警后人，愿各位在笑我糊涂的时候能保住自己的一身清明。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国人常用举世皆醉我独醒来形容傲立于世的孤独，辛弃疾就长久地处于这种苦痛之中。公元1178年，39岁的他与友人分别，借一首《鹧鸪天》发泄了18年的郁闷。
1: 怅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0: 他居然劝诫好友不要执着功名了，认真吃好每一餐饭吧。这躺平的语气可不像他的性格，定是别有深意。辛弃疾生活在南宋与金分庭而治的时代，他出生的北方当时已被金军占领。他的祖父辛赞为保族人性命被迫在金朝为官，祖父时刻提醒辛弃疾，一旦找到机会定要报效国家，收复中原。祖父的屈辱，辛弃疾从不敢忘。22岁那年，他找到了机会。公元1161年，金朝内乱，辛弃疾趁机起事，加入了北方的起义军。第二年，他便直入金军大营，生擒了义军叛将。少年英雄的事迹撼动天下，他得到了宋高宗的亲自接见。归附南宋后，辛弃疾献上了北伐方略，期盼收复中原的那一天。辛弃疾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份成了最大的障碍。
2: 他是一个武将出身，他的那种做法就跟这些文官的这一套有时也不太合拍，所以走到哪里都受人排斥。
0: 这一蹉跎就10余年，这一等待人到中年。
1: 今古恨几千般，至今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0: 鹧鸪天的下半阙中，辛弃疾吟出最痛彻的领悟。朋友，我看那江上风浪还不是最险恶的，人间路才是最艰难险恶的。
3: 辛弃疾在宋代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全才，但是他跟南宋时代的主流的政治环境跟主流的文化观念可能都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他。

0: 悲剧的所在。
1: 若非切肤之痛，怎会发出如此感慨？他不愿相信，曾经战场上的传奇就是人生最后的辉煌。这十几年间，他被派往后方整顿治安，仿佛一枚被错置的棋子，局促而尴尬。

0: 雄跟一般人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英雄还是要去做明知不可为而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1: 少年将军终究还是老了，他的骏马已死，弓弦已断，他来时的路已被岁月的尘沙掩埋，唯一颗英雄心还在不甘地跳动。暮年时，他写下一首《水调歌头》，其中一句动人心魄：
2: 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
3: 它的内核是一种少年意气，经历了世间那么多的风波，那么多的苦难，诗人的心没有长茧子，他还是洁净如冰雪，浩荡如川流。
1: 漫观宋词，里面有太多在殷殷期盼的人，在悔恨挣扎的人，在踽踽独行的人，一字一句皆是他们漫漫人生的脚步。人间行路难，正道是沧桑，但愿他们的每一声呐喊都成为我们坚持的力量。
4: 岁将晚，客争笑，问衰翁，听声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
5: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6: 旁观拍手笑书狂，书又何妨，狂又何妨。
5: 才使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何春住。

们寿山石出自于寿山青，是我们福建福州独有的材料。同样一个材料，在不同人的眼里，它的创作的方法是不一样。寿山石它好在哪里？它色彩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它的朱砂、它的桃花，它就像朱砂洒在水上那种荡开来的曼妙。正是因为它柔而易工，色彩斑斓，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就出了几个大家，有杨玉玄啊，有周善君啊，到了我们这边又有东门派的林元珠啊、林元水啊等等，再传到我们现在。同样一个题材，不一样的创作者，有的追求内敛含蓄，有的就是追求张扬。我收藏了那两件作品，王志坚教授的《海的女儿》，叶子贤大师的《六指西佛》。王志坚教授他是学院派的，他是以一种哑光跟亮光的强烈对比来创作，他把生命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材质美、艺术美、造型美都融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件，它是一种包雕的形式来表现，把米勒的这种造型活灵活现表现出来，这个氛围表现得很好，气韵生动。我要对孔子的一系列的喜怒哀乐，他的身体，他的卧坐趴站跑各种的动作，我要深入的去研究，总有他的美感在哪里。不断要读懂材料，也要读懂我自己的内心。我家里兄弟就有六个，我是排行老六，最小的。我家旁边又是闽江口，我从小就在水里面嬉戏长大。

夏天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捉鱼摸虾，去挖蚯蚓来喂鸡喂鸭。在河里面，我一个竹竿我都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划船，就这样过家了。深入生活，你才会游刃有余的刻画。让作品有生命，让作品会说话，这就是你的智慧。考工记里面在讲的，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工有良，呵斥事者可以为良也。材料首先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结构也要深入的研究，物尽其用。它的色彩过渡到这里，它的色层就是多厚，我们都要前期先做一些预判。一向底九宫，这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刻进去的时候随时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肉眼可能只能观察到里面的5毫米，我就要考虑到它是往右还是往左，往上还是往下，往前还是往后，方案布局随时都在变化之中，这就需要你有扎实的功底。有一些变化不能让你正正规规做的，你要测头不变，你要先测心也在的改变。高山起微尘啊，我的成长经历都是通过临摹学习突破自我创造自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有捷径的。从量变到质变，临摹到一定的时候，你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观点，如何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那你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艺术就是尽善尽美的，任何作品达到极致都是艺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种植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上
10: 那弄
9: 知道吧？
10: 应该吧，
9: 应该
7: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是古老传说中的一天，皇帝轩辕氏率亲信随从从北方来到这里，开始采药煮食的修行生活。唐末五代时期，制墨师西超、西廷圭父子为躲避战乱，从河北益州迁居到这里。他们就地取材，做出了世上最好的徽墨。南宋淳熙三年的春天，理学家朱熹再次回到家乡徽州，醒墨、探亲、讲学，他自称心安朱熹。明万历44年、4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两登徽州境内的黄山，发出渤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千古赞叹。清乾隆55年，由徽商资助的三庆徽班入京演出，助推国粹京剧的诞生。清道光1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这里，孤身外出闯荡，成为一代巨商。拨开历史烟云，一个个选址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上的村落，把传统聚落的空间想象落户在山水之间，在这里建筑起古代中国的梦想家园。这里是徽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心安。徽州这片原本隐匿于山水之间的乡土之地，如何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上实现华丽转身，进而跃升成为一个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地理文化单元？它何以积淀如此丰厚的文物、文献和文化遗存？何以孕育出一群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文人和大儒？何以成就一个雄踞商界近400年的商帮徽商？又是怎样催生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徽学？带着疑问，让我们用穿越时空的影像回到历史的现场，重现千年徽州的传奇。

0: 在一线西南的群峰之间，林立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很难想象，1800多年前，眼前这片平平无奇的山峦，曾是三国烽烟中决定徽州命运的战场。2008年，一个月黑之夜，几十名矫健勇士携带铁镢，拓山为道，前爬上山，再用准备好的布袋垂下，把山下百余名精锐士卒接应上山。一切准备就绪，隐蔽在各处的东吴将士突然发动偷袭，漫山遍野一时鼓角齐鸣，呼声雷动，令山岳所部闻风丧胆，军心大乱，再无抵抗之力。新安志记载，这场战役就发生在古徽州一线的林立山，由东吴孙权手下大将贺齐指挥。这场战役之后，东吴将设一两县从丹阳郡划出，成立新都郡。这片被后世称为徽州的地方，开始迎来了新的曙光。
1: 那么这段封闭怎么打开？再加上申吴的来的部队部分留下来驻守，那么实际上促使了这种原始土著相对比较落后的刀耕火种的这样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更加先进的这种生产方式转变，整个文化呢也开始融入了外来的一些新的文化的因素。
0: 从高空俯瞰，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群峰褶皱间静卧着一片形似玉珏的秘境之地。它东西长145千米，南北宽110千米，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千米的山区盆地，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州。徽州得名于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辖设一、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明代以后称之为一府六县。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至今有近千年的历史。对于南宋之前徽州的早先开发史，南宋淳熙罗苑所著的《新安志》中只留下一句话的追溯：春秋时属吴，吴王属越，越灭属楚，秦并天下，设一设二县。文献的匮乏，史料的空白，让徽州地区的远古历史长期尘封在岁月的长河之中。考古发现证实，古徽州早期文明与周边地区基本同步。6000年前，徽岭附近就有了人类活动与定居。商周时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史称越人的当地土著已相当活跃。公元前221年，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他的行政版图上首次出现了地广人稀的一县和设县。由秦入汉之后的几百年间，山岳占据山林，在史书上落下了一祖山险不纳王租的刁蛮声明。
2: 到了吴嘉禾三年，孙权再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采取了断粮围困的方法，逼迫山岳人出山，花了整整3-4年的时间，才完全平复了徽州山岳人。
0: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 新都郡更名新安郡。故城

0: 遗址坐落于今天的洛阳市东郊，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朝的都城。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北方匈奴铁骑席卷中原，攻破都城洛阳，俘虏西晋皇帝司马炽。这场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的浩劫，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除了巴姓入闽外，中原衣冠南渡到徽州的有程、鲍、胡、郑等9个姓氏。徽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
1: 东元世宗举足轻徙方士，扎根徽州，通过圈占山林、开垦梯田、建立封闭聚落，形成一姓一村的格局。中原氏族凭借文化优势，逐渐同化当地山岳土著。
0: 在歙县深度的群山深处，藏着一片被时光凝固的净土——阳产。斑驳的夯土墙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诉说着家族迁徙的故事。阳产在当地方言里意思是向阳的坡地，这里是歙县郑氏一族的聚居地。依山就势而建的阳产土楼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种挂壁式营造法有效解决了山多地少的生存困境。
1: 这个土楼里面这个价值挺大的，我们的土楼就根据我们阳产地质家族的家家户户的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艺术、不同的人情、不同的技术，就是这个土楼，它是一种不被干的文化。
0: 今年81岁的郑小河是土生土长的阳产人，也是郑氏家族的后裔。对他来说，这些朝夕相伴的土楼不仅是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是家族历史的见证。公元4世纪初，北方名门望族荥阳郑氏为躲避战乱举族南迁，千年之后，他们中的一支分迁到这片向阳坡地，再次扎根繁衍，造就了今天别具一格的阳产土楼。程元谭，今河南洛阳上城巨人，他被尊奉为新安城氏始祖。他的后裔程颢、程颐开创的二程理学影响中国历史数百年。公元317年，西晋皇室子弟司马睿在建康称王，次年即位，史称东晋。公元318年，程元谭率领兵马自山东东阿南渡，风尘仆仆地赶到建康，投奔这个刚刚诞生的政权东晋。司马睿对这个中原老将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程元谭立即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江阳太守、襄州刺史，两年后出任新安太守。公元322年，程元谭离任之际，新安百姓念念不舍，拦道挽留，导致他无法启程。晋元帝得知此事，特下诏书予以表彰，并留其继续任职。程元谭最终任上去世，享年81岁。他的离世引起了广泛的哀悼。晋明帝赐其子孙田宅于黄敦， 并为他举行隆重。

0: 葬礼。他造福流民，兴修水利，教育百姓，举贤于朝，百姓非常拥护，自然呢，这个为西安后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基础。无疑，陈云堂不仅为本座，也为后世治理徽州宅呢，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1: 从新都郡、新安郡到歙州，从三国到隋唐，徽州的山里山外并不平静，朝代更迭的动荡与匪乱造成的危害相继叠加。一个渴望远避乱世的徽州，为英雄保境安民提供了历史舞台，也为民众敬仰英雄积累了生动素材。

0: 汪朱莹、汪海华、汪。
1: 千里之外，远离徽州的贵州安顺屯铺，每年农历正月十八都会举办一场盛大而庄重的抬汪工活动。当地百姓怀着虔诚的敬意，将对汪工的尊崇融入到传承了六百年的民俗里。
2: 我们的祖先是来自安徽，随着朱元璋剿匪征南以后到的屯街，但是我们为了怀念家乡、怀念故土、怀念家乡的亲人，所以我们就把在安徽神仙一带的活动，我们的这个祖先就把它带到贵州了。
1: 汪公本名汪华，是徽州的地方神。隋朝末年，汪华起兵据守一方，保境安民。公元六二一年，他顺应历史潮流，选择纳土归唐，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摄州刺史、越国公，执掌摄、宣、杭、牧、务、饶六州军事，保六州免遭兵刃，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明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朱元璋征伐云南的元梁王，史称太祖平滇。当时随军入黔戍边的汪氏族裔，把抬汪公的民俗连同汪王信仰，也千里迢迢地从徽州传到贵州，从一姓祭拜逐渐发展到多姓崇拜。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8: 好吃！
9: 来来来，
10: 好吃点啊！
11: 改时因。

0: 汪华故里位于绩溪登源河畔的大庙汪村，每年油菜花开的季节，来自五湖四海的汪氏宗亲都会不远千里相聚于此，参加一场隆重的祭祀汪公的民俗活动。祠堂里的巨型方桌上，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徽菜佳肴，这是被誉为徽菜活化石的赛琼碗。在这里，它不仅是一场美食盛宴，更是承载着家乡人对汪华的深切缅怀和敬意。乌寮山位于黄山市歙县古徽州府城东南，跨府城东门与斗山相连，城墙在两山间蜿蜒起伏，城墙的西片为古徽州府城，东片为歙县县城。隋末斗荡之际，汪华不仅在这里屯兵守土，更把新安郡治迁入此地，以外城内城的二重城市结构建设歙城，让乌寮山进入城垣建设时代。汪华归唐之后，唐朝官方再次把新安郡改为歙州，并沿袭了由汪华首创的以歙县为州治的安排。汪华逝世后，被百姓尊奉为神，民间称其为太阳菩萨或汪王，虔诚的民众在他起兵并设立官治之所的土地上建立了汪王庙，从此祭祀活动连绵不绝。
1: 汉阴镇成为不仅是徽州汪姓的这样一个祖先的神灵，而且有一个人赋予这个神话以后啊，变成了整个徽州地区捍卫乡土、捍卫一方平安的地方性的神灵，不断地得到册封。
0: 被誉为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的唐磨村，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村中的这株千年银杏，据说是汪华后裔所栽，它是汪氏一族开枝散叶的象征。汪氏宗族世代繁衍，终成十姓九汪之说的徽州汪族。以文献之邦著称的徽州，至今仍存有数以百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这些由徽州先民手书的契约、账簿、家书和族谱，是中国农耕文明最鲜活的切片。它们不仅是家族兴衰的密码，更是一部未被改写的民间信史。
2: 徽州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数量庞大、类型丰富，更在于它以民间视角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这些文书构成了一部有待深入解读的民间中国大百科全书。
0: 农历六月初六，伴随着盛夏的艳阳，一项在徽州这片土地上传承了近千年的民俗活动，正在黄龙口村的汪氏宗祠里举行。
3: 挖钱葫芦球几图傻图一起快去那么这个
0: 这种古老

0: 的晒普节习俗自古以来一直在徽州地区流传。族谱历经岁月沧桑，饱含家国情怀。为珍存这份宝贵遗产，防止霉烂虫蛀，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各姓氏宗族都会借着艳阳晾晒族谱，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尊祖祭谱，祈愿家国平安。据族谱记载，黄龙口汪氏宗族是汪华的第七子汪爽的后裔，属于祁门七夕汪氏中的文熙派，其始祖为北宋初年迁居于此的汪乙。乙公为汪氏第六十世祖，后官至荆州刺史，政绩卓著。黄龙口汪氏自乙公时，人丁兴旺，枝繁叶茂。时至今日，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管理族谱仍然严守公侠制度，族谱由专人保管，族中数人同时到场，方可开箱阅谱。
1: 晒谱的过程中有个祭谱，它这个程序化礼节性很强，是强化族人对宗族的一种尊敬，叫敬宗嘛。接着你啊，起到一个什么叫默族，和睦宗族，热爱自己的家乡，敬重自己的祖先。那么黄龙口就是自古至今一直在传承这么个传统。
0: 建八千祠堂追思先祖，修万千谱牒溯及来路，这种独特的宗族文化景观是徽州移民后代共同建设合力打造的成果。大约从北宋中叶起，徽州民族在持续几百年中，通过纂修族谱的代际接力，构建了先祖来自中原世家大族未必战乱被迫移民徽州的家族故事。胡庆余堂矗立于杭州大井巷的百年药房，承载着一个徽州少年的传奇。公元183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家乡绩溪，远赴杭州闯荡。他从钱庄学徒做起，凭借勤奋、诚信和智慧崭露头角，后创立胡庆余堂。胡雪岩恪守戒妻信条，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成为名震天下的徽商巨贾。与胡雪岩人生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是他这支源自徽州的胡氏家族。追溯其家族渊源，相传居然和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唐李氏王朝一脉相承。

0: 清晨七点，年逾古稀的胡晓文准点打开西地村敬爱堂的大门。胡晓文是敬爱堂的文保员，做完保洁工作，他就准备迎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了。
1: 这个孝子呢，那就是来自于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真迹墨宝了，忠孝廉俭大道理文化做人的。我也是这个家族的后代，你像我们敦仁堂先祖就是我的23代的先祖，江南首富胡冠三。
0: 敬爱堂，西地胡氏宗族的精神图腾，堂内供奉着胡氏先祖。

0: 的牌位，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家族迁徙故事。十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已摇摇欲坠，濒临覆灭。此时的北方战火肆虐，被迫南迁的人群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隐秘的山间盆地徽州。公元904年，心怀叵测的朱温胁迫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起驾迁都洛阳。当东去的皇家车队途经河南陕州时，皇幼子咕咕落地。李晔并没有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他知道此次东迁凶多吉少。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王室进士徽州婺源人胡清临危受命，将小皇子悄悄带回到家乡婺源考水，改称胡姓，取名昌邑。3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大唐王朝就此灭亡，李晔一家悉数遇害，唯一幸免的就是皇幼子昌邑。自己身世的胡昌邑并没有把自己的姓氏改回李姓，他选择研究经学，终生不仕。西帝胡氏是胡昌邑的子孙，民间又叫李改胡，又因为胡昌邑曾考中明经科进士，所以西帝胡氏也称明经胡。命途多舛的胡昌邑一直活到96岁，不仅见证大唐之后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落幕，又历经北宋太祖、太宗两朝方才离世。今天在西地村的追慕堂中仍然供奉着他们的元祖唐太宗李世民。江西婺源县考水村，明经胡氏的源头。村外的黄渡坞，一座坐西朝东、形如八卦的古墓，便是胡昌邑的安息之地。石碑上斑驳的斑点与道道裂痕，默默诉说着雨雪风霜的千年沧桑。程坎是徽州歙县八大家之一罗氏的聚居之地，这里也是南宋著名学者辛安志作者罗苑的家乡。据程坎罗氏族谱记载，理学大师朱熹曾盛赞此地为程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其中双贤指的便是罗宋、罗苑兄弟。在罗氏族谱序文中，罗苑追溯并构建起罗氏宗族的集体记忆，始祖曾任武陵令。唐朝末年，作为程坎后罗与前罗的史迁祖，邱隐公和文昌公先后从江西豫章出发，迁入时称龙溪的程坎，这里成为罗氏家族开枝散叶的风水宝地。在罗氏迁入程坎的同一时期，唐末因避难而迁居黄敦的名门望族共有18个之多，如此规模和影响让黄敦当之无愧地成为徽州宗族移民的圣地。
1: 它位于修设盆地的中间，同时又在新安江的江边一个重要的渡口，所以当这个南下的移民沿途，我们说歙县东部都是城南的山区，是找不到更好的一个渡口，所以一到这边一个开阔的领地，所以移民上岸以后呢，首先就会在这地方聚集。

0: 房墩不仅是徽州宗族的重要发祥地，还是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居地，所以它也被称作程朱阙里。一部徽州移民史，黄墩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名门大姓迁入徽州都是先从这里落脚，黄墩由此成为多个族姓徽州史迁地的代名词。徽墨的千年传奇始于一个来自北方的移民家族。唐朝末年，河北益州的西超、西廷圭父子因避战乱来到歙州，他们出身制墨世家，故乡出产的益墨几乎垄断了隋唐时期的墨业市场。当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四下寻找制墨原料时，当地富含松枝的优质古松让他们看到了重操旧业的希望。西氏父子柔和南北派制墨工艺，通过对调胶、捣松等工艺的改进，用当地出众的松树原料和纯净的水质，制作出了一流的松烟墨，并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热爱艺术的李后主封西廷圭为墨武官，赐国姓为李，李墨由此扬名天下。对绝大多数迁入徽州的移民来说，离开战乱的中原，渡过长江，移居群山之中，意味着一次破茧重生。那时的森林之深，足以覆盖整个丘陵，一条条天然的河流穿过盆地，河床摇摆不定。盆地的中心地带湿地广阔，并不容易被开垦。从山地到盆地，只有那些靠近溪流的平缓地带才有可能成为定居之所。鄂在徽州方言中读鹤或会，这是仅限于徽州的独特叫法。作为一种古老的水利设施，会是指河道中修筑低矮拦河坝，以此抬高水位，再开出导水渠引水灌溉。这种既有拦水坝又有引水渠的灌溉设施，徽州人称作会。以会为代表的徽州灌溉水利设施，早在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体现了中原移民因地制宜的劳动智慧。徽州山多田少，土壤瘠薄，不利耕种，加上大多河流蜿蜒在山间，落差较大，人工汲水费时费力。在河道上游修筑会坝，蓄积水源，抬高水位，一方面可以将河水通过沟渠引入田地之中，同时还可以为当地加工粮食的水队提供水能动力。徽州会坝在自然条件受限的山区，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在新安江支流练江之上，横卧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水利工程——余梁坝。这座古坝始建于隋末唐初，现存坝体为明代所筑，它是新安江上游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
1: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8: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9: 我也要吃
10: 山楂来喽。
11: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8: 好吃。
11: 来来来，
12: 好吃点啊。
13: 盖世因爱而生。

0: 程吉月是徽州古建专家，曾经主持过余梁坝最大的一次维修工作。
1: 整个坝呢是一个不等腰的器形，总长度143米，底宽呢是27米，顶宽呢是6米，高度在4-5米样子。中间呢开了3道水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泓道，它从北向南逐步的这个降低，这样子来控制水位啊，控制水，保持上游的这个水位的稳定。
0: 古代匠人们运用榫卯石器工艺，将重达千斤的花岗岩条石凿刻出榫眼，再用石钉、石锁等构件，将条石紧密相连，使其如同精密的拼图般咬合为一个整体。这种古老的建造智慧，让余梁坝在千年的激流冲击下始终坚如磐石。作为集引水、航运、货物集散等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余梁坝不仅是徽州治水智慧的活态标本，更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2024年9月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75届执行理事会上，徽州会坝成功入选2024年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国军队大举南下，攻打北宋都城东京。宋徽宗在局势紧张之际，禅位给宋钦宗，但并未能扭转局势。金军攻入东京后，俘虏了包括宋徽宗、宋钦宗在内的皇族、官员、工匠、艺人等数万人，并将他们押解到金朝都城上京。这一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灭亡，后人称之为靖康之变。在这场动乱中，北方百姓深受其害，无法安居，只能选择逃离家园，寻找安全的地方。这是徽州历史上第3次大规模移民的起因。南宋绍兴8年，公元1138年，这一年宋高宗赵构正式将临安定为行都，以避免金朝的威胁。自此，临安一举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2世纪中叶起，近水楼台这4个字成为徽州发展的鲜明标签。从先前的僻远之地到府郡的地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极大提升，标志着徽州进入了全面开发时期。
2: 从南宋开始啊，全国经济重心基本完成了南移，南方经济

0: 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南宋定都临安更给徽州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大批的贵妾、皇室、官僚、军队聚居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1: 这一时期，徽州产出的茶、漆、木材和纸，取到新安江，直抵经济商贸中心临安，另一路取到祁门，运销江西。徽州山区紧缺的盐和稻米，从长江三角洲等地不断输入。这时的徽州，深藏的商业触角迅速伸展，勾连起山里山外的世界。
2: 十六世纪，也就是明中叶出现大航海时代，也就是海洋商业殖民时代，徽州商人抓住机遇，通过主要贩运盐业、渔业，而以晋商攻占商界鳌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
0: 三次移民使得徽州族群结构中原化，文化基因呈现复合性。这种移民宗族文化的互动模式，不仅造就了徽州独特的文明形态，更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动荡中的存续与创新提供了范本。
1: 从俗不好学到渐染如风，随着中原市民的南迁，徽州一改尚武的传统，社会风气转向了崇文。徽州著名的紫阳书院为祭祀朱熹而建。南宋理宗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太守韩卜在涉县南门面向紫阳山的地方创建书院，并请理宗御书紫阳书院匾额悬于书院正门。在朱熹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回婺源省亲扫墓，并在徽州讲学授徒，极大地促进了理学与书院在徽州地区的迅速发展。
0: 那个时期，徽州四商阶层崛起，文化世家形成，移民后移依托宗族资本转向商业，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如古相通的徽商群体，新安理学诞生，市民文化萌发。朱熹两次返乡讲学，将徽州宗族能力与理学结合。
1: 新安大好山水，是孕育诗歌的摇篮。诗人范成大在徽州任职五年，山川行旅之余，不仅留下诗作120多首，而且诗文古励大增，诗境为之一变，为日后在诗坛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思民邹鲁更丰年，雅道凄凉见此闲。公元1156年，范成大在诗歌中首次以孔孟之乡邹鲁指称徽州，他也成为以邹鲁之名称颂徽州的第一人。外人很难揣测，从公元1121年大宋皇帝赵佶改歙州为徽州，到公元1175年新安制成书，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作者罗苑为什么还要把徽州方志冠以新安之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生仅两次回到祖籍地的朱熹，为什么总以新安朱熹自称？徽州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新安情感究竟从何而来？新安 或许是他们心中对新栖息地的憧憬与期盼，亦或是对故土血脉的坚守与缅怀。

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360滩，新安在天上。寻访千年徽州，需要溯流而上；领略新安大好山水，需要回到云升起的地方。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在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翼展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它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对非洲观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非洲观雕幼鸟需要跟随父母生活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独立。如此漫长的养育期在猛禽中非常少见。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

不仅如此，加里曼丹岛降雨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他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黑腿小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3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持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较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

上捕猎时占尽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一面。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值得他们大打出手。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

0: 年轻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他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威胁，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鄂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鸮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鸮来说用处很大。雪小鸮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雪小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鸮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萧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灭

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随着夏季结束，这些年轻后代即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数只小鸟。林间空地成为他初试锋芒的猎场。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需要多试几次。预警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

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做到快速预判和灵活准备。

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

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而来，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他们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如果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场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脚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脚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大批红脚隼正涌入山谷，

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下与他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他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他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鸮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它每天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这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

周旧，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

猛禽对生态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它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近年来，科学家们才达成共识，

秦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他该挑选行动迟缓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掀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

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这是一种独特的

0: 装备精良，感官敏锐的猛禽，不愧是终极掠食者。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们受伤时出自于受伤村，是我们福建福州独有的材料。同样一个材料，在不同人的眼里，它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受伤时它好在哪里？它色彩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它的朱砂、它的桃花，它就像朱砂洒在水上那种荡开来的曼妙。正是因为它柔而易工，色彩斑斓，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就出了几个大家，有杨玉玄啊，有周善君啊，到了我们这边又有东门派的林元珠啊、林元水啊等等，再传到我们现在。同样一个题材，

不一样的创作者，有的追求内敛含蓄，有的就是追求张扬。我收藏了那两件作品，王志坚教授的《海的女儿》，叶子贤大师的《六指西佛》。王志坚教授他是学院派的，他是以一种哑光跟亮光的强烈对比来创作，他把生命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材质美、艺术美、造型美都融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件，它是一种包雕的形式来表现，把米勒的这种造型活灵活现表现出来，这个氛围表现得很好，气韵生动。我要对孔子的一系列的喜怒哀乐，他的身体，他的卧坐趴站跑各种的动作，我要深入的去研究，总有他的美感在哪里。不断要读懂材料，也要读懂我自己的内心。我家里兄弟就有六个，我是排行老六，最小的。我家旁边又是闽江口，我从小就在水里面嬉戏长大，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捉鱼摸虾，去挖蚯蚓来喂鸡喂鸭。在河里面，我一个竹竿我都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划船，就这样过家。深入生活，你才会游刃有余的刻画，让作品有生命，让作品会说话，这就是你的智慧。考工记里面在讲的，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工有良，呵持事者可以为良也。材料首先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结构也要深入的研究，物尽其用。它的色彩过渡到这里，它的色层就是多厚，我们都要前期先做一些预判。一向敌九宫，这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刻进去的时候随时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肉眼可能只能观察到里面的5毫米，我就要考虑到它是往右还是往左，往上还是往下，往前还是往后，方案布局随时都在变化之中，这就需要你有扎实的功底。有一些变化不能让你正正规规做的，你要测头不变，你要先测心也在的改变。高山起微尘啊，我的成长经历都是通过临摹学习，突破自我，创造自我，吃百家饭长大，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有捷径的。从量变到质变，临摹到一定的时候，你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观点，如何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那你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艺术就是尽善尽美的，任何作品达到极致都是艺术。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

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雪鸮在迁徙时通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它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它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就连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它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

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胡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受到袭击后，成群的金环胡蜂飞出蜂巢御敌，可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胡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凤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噬针难有用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禽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它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陆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陆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

上去就像踩着高跷。他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他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鹿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鹿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温度开始逐渐上升，非洲白天的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摄氏度，而树顶的鹿鹰雏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

这么做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

0: 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他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树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

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声，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让猎物毙命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漆灰凌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

不过这也就意味着西灰林霄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西灰林霄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

别被他憨憨的外表欺骗，非洲猎鹰的本领可不一般。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直捣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它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

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却精心编织的鸟巢。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犬吻符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犬吻符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

日落时分，巴西全稳服准备外出觅食。冲向密集的蝙蝠群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全稳服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全稳服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全稳服。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全稳服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0: 他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离开洞穴。经验不足的猛禽仍有时间提升捕猎技巧。而真正的顶级高手已经开始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犬吻符。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犬吻符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1: 赶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

虎头海雕身高近一米，体重为5到10公斤，是全球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2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尖捕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当地人同样乐于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猛禽。

这些猛禽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些猛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栖息地的改变和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猛禽面临灭绝的风险。只要为它们保留生存的空间，它们就有望克服极端的环境。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渊，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石罗渊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螺类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食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食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食螺鸢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

2到5倍。这一变化对石洛渊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他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石洛渊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他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鸢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两代石螺鸢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它赖以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生活的地方。南非最大港口城市俄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鹳鹩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

面对雏鸟，非洲观雕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它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

研究指出，他们的祖先可能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人类的邻居。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

猴群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好在所有成员安然无恙。提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六周大，一只蹄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12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他的食物撕成小块，他可以自己解决了。从这时起，非洲观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父母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让非洲观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他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观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手，都将自如应对。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要跟我们学，就要先把竹子弹在下面岸边上，要从基本开始步骤练起，在岸上先把这些步骤练会了，才能下水。

我个人觉得独木舟是一个很酷的运动，就像看中国古代的一些电影一样，我必须去尝。

0: 放下来吧。
1: 啊，来吧。
0: 这是我徒弟，他叫小熊。我现在让他来教你这个读书票的基本动作。

0: 十里桥就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不传承它下去的话，让它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很可惜。因为我们这里是发源地，要把这个文化就在生活当中把它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一点一点的把它传承下去了。
1: 一般拿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拿的，然后手把它两边的重量，你要让它平衡。上杆的时候一定要脱鞋子的，容易滑，而且你照不好那个平衡点。看一下我的脚，不能说这样走，这样走的话你找不那个中心点，站不稳就容易摔下去，一定要这样侧着走，对吧？
2: 可以试试。
1: 好。
2: 怎么感觉有点难？一二三 up 了，稍等，
1: 慢慢来。难度的话就是人高一点，他如果说那个手杆再长一点的话，平衡度要好一点。来，我站前面，你站后面，一二三，你看我的脚是怎么站的啊？然后用前脚和那个后脚跟抓住这个竹子，能站吗？
2: 我能感觉到，稍等。
1: 能感觉到是吧？那我们多练几遍好不好？全凭自己去找感觉的，因为老师说的和你实际操作的话，它都是有些不一样的，因为你要去体验它，你要去感受它，你才能学到它。我们多练几遍，体验一下那个感觉。
2: 反正现在能稳定的上去是吧？
1: 对，好，有进步。
2: 有进步就好，可能两半年以后就可以了。

0: 脚心那边太痛，肩膀也很难动，特别酸，就感觉很辛苦。
1: 哎，能走几步了？
0: 啊，能走，是。加油！我以为最难的就是上稳，后来就发现上稳就不是最大的问题，可能多练，然后多听师傅的指导，可能最重要。
1: 好，站稳后转身，好，稳定，刚掌握那个平衡，好，往前走，脚稍微侧一点，会更稳一点。再往前走两步。我捏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捏法，我捏的是悬空的，然后转身的动作全在水里面学的，不断的落水，不断的上杆，不断落水，不断上杆，所以经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我们才站在杆上才滑得走。我每次在水上漂的时候，感觉就像那个古装片里面的侠客一样，来去自如。我们喜欢它，所以我们要把它传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独木舟。

0: 头上先站稳，然后慢慢的走上去。
1: 我一般是用右脚
0: 开始，左脚在前面，右脚在后面。
1: 你知道这方式？
0: 怕这个石头是吧？能不能

0: 的。对对对。哎哎，小心一点哦。
1: 哎呀，有血统。
0: 可以吗？
1: 我练没问题，但感觉有一点危险。不知道。
2: 我第一次练独木飘，当时上的时候心里怕了，这样掉水那样掉水，怎么都爬不起来，就自己在那里一直尝试。
0: 我就感觉他好像特别怕，然后跟他说，他就说我都感觉好像怕这个石头，心里面有压力。后面我跟我老师说，我说要不我们换一个地方，那边沙地，那边沙地既没有石头，踩下去也不会弄到脚，然后摔下去也不会弄到头，那个应该安全。稳，脚的距离拉开，左右打水。你要在那边有齿的那边，对，那个才是平衡的。哦。因为它那个竹竿，男足的承重力的话没那么大，所以说它用的是我们一般那个竞技赛的那个，它那个转动性就更大，本身掌握那个平衡不是很好，如果再加那个竞技的那个飘的话，它就会更难，所以说它学起会更难一点。好，哎，
1: 好，
0: 好了，稳住，好了，站稳，左右打水，要打水，
1: 不稳，不稳，
0: 能稳住，能稳住。
1: 哎呀，
2: 水里面上岸就不像在岸上上岸了，那里面就是你一不注意就直接又掉水，不注意又掉水，因为你在水里面练这个很费力的。
0: 你的脚一定要抓住它，你看我的脚是把它抓住的，抓住，然后站在这里找中心点，脚拉开一点，用前脚趾、前脚和后脚跟把它抓住，抓住一个点，然后站着。
1: 再来一次。
0: 好，来吧，
1: 充满自信的我。
3: 之前想想的和实际上的难度可能不一致，可能还是会有点难度。
0: 手拉开一点，因为你个子高，你再往这手再这只手往这边再打一点。对对对，是的。
1: 来，
0: 好，这次感觉还是有的。对，这次有感觉了。你现在练站好平衡，然后我把这个往水里面推，然后你就感觉到它在水里面的那个动力了。
3: 已经很不错，然后尽量再做一步，上次做了3米，下一次试试能否做10米，过5米，都非常的难。我要是有一周时间就会完美。
0: 就像我们憋竹便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长时间不去摸索它，都会生疏，都会慢。做事情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去做，那你一定会越做越好。
2: 这条河流就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在上面表演，然后观众给我们掌声，就是对我们有很大的那个鼓励，就心里的满足感就一跃而化都出来了。
3: 我个人呢，我很想学好的，将来也希望会过来这水再次体验一下独木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

0: 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北庆雨林那边，我会呆呆的看，就能看很长时间。我们经常说，这个世界就是个丛林，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其实我觉得我们曲解了这个事情，这个是个共生的系统。我满手都是他的鼻涕了，现在。
3: 你们要喂到这里有气。
2: 来，给他玩一下。
4: 龙龙2021年的7月份被救回来的
5: 啊，
4: 他是左前腿当时受伤，
5: 啊，
4: 受伤之后呢跟不上了，被象群就遗弃了。
2: 他一玩疯了，就不能离他太近。他现在已经有1吨多了，这个有时候他一高兴一冲过来，他是想跟我玩，我可不是他的对手。应该都像本身在雨林里边，它随着它不断的迁徙，它被称为雨林里的工程师，它得不停的边走边吃，它得需要很大的活动面积。它需要的不是我们去保护它，是给它足够的栖息地，保护这个热带雨林。其实也不是为它们，也是为我们自己。外边很热，一进雨林里边就很凉快。如果你安静下来，你会听到很多的声音，不同的鸟的叫声，还有这个风吹过有时候树木的这个声音。哎呀，这片森林进来了10多年100多次，我觉得一次一次的进来之后，在这个环境中间看待问题、看人，会变得更包容一些，因为你觉得知道这个世界是多样的。但是仍然每次进来，你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和变化。包括你看这个倒在这儿的这个树，这些大树倒下来之后，会给人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一个巨大的生命，好大一棵树，这个树一下子轰然倒下来之后，就会砸到一大片。然后你进来之后，哎呀，就会看到一个树又倒了，你慢慢的过上。一个星期、几个星期、一两个月过来，你就看了这个地方的变化。哎，这个树逐渐、逐渐的开始被各种的分解、各种的腐朽，然后呢，最后就又回到这片土地上。你经历的多之后，你就发现，其实生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觉得金豆族人跟我们在生命观上也是有差别的。这种热带、这种速生啊、这种旺盛，他们享受生活更看重当下。哎呀，我就觉得他们对生命好像不像我们那么的在意。
6: 是呀咪咪是马少呀咪。
2: 哎呀，女儿的歌声也非常棒啊。我们跟青铜族打交道特别多，包括傣族的一些朋友、哈尼族的朋友，这是我打交道比较多的这几个民族。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的文化那些都跟雨林有关系。但是你会感受到，在现代的文明的冲击下，这些东西都在丢失。如果我们这些外来人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如果他能够保存他的，热带雨林这种自然资源，他的文化的资源，这是他的根基。
7: 看哪里？看远方。
2: 太棒了，这就是看到了传承。这条路线原来就是金豆族人他们采食这些野菜野果他们走的一条路。我们可能越来越擅长于比如说用电脑啊、用手机啊、用钱，而他们至少现在金豆族的这些40-50岁的这些人，他们当年跟着父辈打过猎，他们有很多很多这种捕捉各种东西的方法，非常有意思。
8: 蝎子是不用的吧？我用拽

过去几千几万年在西双版纳这种地方，热带雨林和本地的原住民和本地的动植物，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些共生关系的。把我突然一个人丢在这儿，我会害怕，但是他们会充满了乐趣，这是我们巨大的差别。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因为他们跟这片雨林生活在一起，他们是雨林的原住民。

0: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1: 每次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会唤起我们对生命里面的很多的遭遇有一番新的认知。
2: 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
3: 如果你能从宋词当中读到平静，那么你就获得了一种非常宝贵的力量。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4: 当我们马上看到下一句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时候，又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温暖，这个世界是值得的。

0: 谁能在屡战屡败中保持初出茅庐的锐利？谁又能在理想与现实间不改桀骜少年气？如果投入十年时间备战三次大考，最终全部失败，你我恐怕都不能再保持一颗平常心。可一千年前，35岁的刘永在第三次科考落榜后，吟诵出了这样的词句：
1: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赞遗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争不自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0: 这便是贺冲天的上半阙，是不是只有狂，没有丧？当时的年轻人要想实现阶层跨越，走向人生巅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参加科考，刘永也不例外。
2: 其实我们说到科举制度的时候，说到它开端，往往就是上溯到隋唐五代，其实都有科举的举行，但是中国真正进入科举社会是从宋代，整个社会里边的一半男性的人口就卷入到这个科举考试当中来。
0: 在刘永看来，黄金榜上之所以没有他的大名，是考官老眼昏花，不懂欣赏，才会发生遗贤这种事。一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更是牢骚的顶点，迂回的宽慰成为后世落榜生的人生宣言。
3: 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没有给我加官封爵，没有给我仕途，但是才子佳人，只要我有才华，我认为我依然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的。
0: 刘永的父亲兄弟六人都入仕为官，其中三个都是进士出身，传为乡里美谈。在这样的家庭中，刘永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肩负起家族的使命与荣耀。